0: 里厨房漏水故障。周红兵在社区经营家政维修门店，是社区重点摸排吸纳的好龄社能人，常年为辖区内高龄老人提供低价甚至免费维修服务。
1: 一般在文化小区附近的话，基本上上门费是不收的，只收维修费，价格也尽量好优惠是给他们优惠。有的甚至真的有很困难的，还是不收那个费用的。
0: 百官街道文化社区是典型的老旧小区，辖区内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超1900人。小区空巢，独居老人较多，日常家电维修、居家便民、情感陪护等零散需求随机性强，规模化集中养老服务很难精准对接。立足实际，社区一方面通过上门走访、党员座谈、居家议事等多种形式摸排老人身体健康、家庭近况与服务诉求，在文化南区试点建立老人一人一档专属需求台账，另一方面同步深挖辖区能人资源，联动沿街商户、党员志愿者，组建本土便民服务队伍。
2: 文化社区以党建银民聚合力，邻里互助显温情，我们立足社区实际，积极探索低成本、可持续、有温度、接地气的居家养老的新型模式，积极挖掘了一些辖区的能人将士，像有爱的一些邻居主动给我们辖区里面的高龄老人提供探视、帮扶、关爱等等。那么同时还挖掘一些组建一些队伍，通过低偿服务使老年人足不出户能够解决家里面的一些维修问题。
0: 文化社区的暖心实践正是我区深化党建引领基层养老的生动缩影。当前我区老龄化率达34.7%，高龄化、空巢化持续加剧，就近就地原居安养成为民生刚需与基层治理的重点课题。为此，我区创新打造好邻居农好邻舍互助养老特色品牌，在全区10个社区及2个行政村率先推开。通过招募邻里能人、发动迎邻力量等途径，挖掘技能型居民265名，商家76户，搭建起无偿志愿服务、低偿便民服务、公益兜底帮扶3级梯次服务体系，目前已累计服务居民1500余户，让近在咫尺的好邻居成为老年人身边靠谱的养老合伙人。全媒体记者徐丽景、石玉成报道。为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均衡共享，近日上虞区青少年综合活动中心走进百官街道中心幼儿园新丰园区和金昌园区，开展流动少年宫进校园公益活动，让600余名幼儿在校内就能够享受到优质的校外教育资源，助力幼儿全面健康成长。
3: 下午2点半，记者在百官街道中心幼儿园金昌园区看到，活动现场氛围热烈，各类特色体验项目精彩纷呈，涵盖运动艺术、科创益智、语言启蒙等多个品类。孩子们积极参与踊跃闯关、节奏舞蹈毯、节奏灌篮手等一体项目，将音乐和运动相结合，让孩子们在欢快氛围中锻炼肢体协调性与节奏感，轻松掌握运动技能。机关建筑师、汉字积木师、海洋编程师、水果魔法画等科创益智课程兼具趣味性与知识性。孩子们通过积木拼搭认知汉字，搭建赛道，借助平板编程创作画作，操控动画，在动手实操中锻炼逻辑思维、创新能力与团队协作意识。同时，双语互动、垃圾分类、趣味钓鱼、数字拍拍乐等闯关项目，让孩子们在游戏中学习语言、环保、数字知识，实现玩中学、学中乐。
4: 鲨鱼吃小丑鱼，还有一个套圈游戏，那些游戏都非常好玩。
5: 跳舞很好玩，我玩了2遍，我还玩了一次钓鱼，还玩了一次垃圾分类，还玩了一次涂色。
6: 今天我心情很开心，我希望他们还能继续来玩。今天我觉得更最好玩的就是那个球球，给它弹上墙抓住。

0: 拉了好几次。
1: 本次活动寓教于乐，有效丰富了
2: 帮助创客更好的在上虞创新创业茁壮成长。
3: 4个月前花了900块买了块铁板，打算自学什么。
4: 我们是一对95后夫妻，我从丽水远嫁上虞，在丰汇工业园区开了这家早餐摊。
5: 这个还有这个饭团，对，好的，慢走啊。那我今天直播就这样子了，我下播了，姐妹们，明天早上我还是5:45开播啊，5:45，然后大家明天可以点个关注，明天再来看我直播。
4: 很多人羡慕我们抖音走红，却不知道我们身上的债务至今还没还清，一路都在咬牙硬扛。
5: 像我的话主要是卖这个紫米饭团，然后因为紫米饭团的话它天气冷的时候比较好卖，然后天气热了就不好卖。像我的话现在就做这种三明治，给大家上新一点这种水果的厚切的，就是增加一点品类嘛，然后想多卖一点。像我老公刚开始也是卖鸡蛋饼，然后他现在也给他加了手抓饼，然后包括像一些喝的，我们有那个牛奶燕麦粥跟小米南瓜粥，反正夏天等到天热了，我们又会上一些绿豆汤呀、酸梅汤这种，反正就是，什么时候生意淡，我们就多搞一点品类。别人看到的就是我们夫妻俩表面的光鲜，其实他们不知道我们这一路走过来，从创业失败到现在摆摊还债，这一路有多么的艰辛。我们这个摆摊这个位置就是在这个园区里面很偏僻的一个地方，人不多的，但是我们因为做了快3年了嘛，然后这边老顾客积累的比较多，他们也比较支持我们，然后每天都会定时定点有些人特意过来买早餐，然后才使我们这个小摊现在生意慢慢的积累了很久才做起来的。
6: 一路走来辛苦也是真的，但是只要两个人一起努力，就没有跨不过去的坎。
5: 是的。
4: 我们每天起早贪黑出摊，上午10点多才能收摊，一年到头几乎没有一天休息，不敢停不敢懒，每一分收入都想着早点还清欠款。年轻时盲目创业，赔光所有积蓄还欠下外债，这家小小的早餐摊就是我们重新站起来的全部希望。就算生活再苦再累，他也从不让我碰这些脏活累活。我也爱漂亮爱穿搭，就算天天摆摊也不想敷衍自己敷衍生活。收摊回家抽空拍视频剪视频，本来只是记录日常，没想到突然爆火，几百万播放量，让工业园里的小摊被更多人看到，生意慢慢好了起来。可债务还在慢慢还，我们丝毫不敢松懈。我们只是千千万万努力生活的95后之一，负债前行，全年无休，夫妻同心，脚踏实地，烟火谋生，心怀热爱，平凡的日子也终会开出温柔的花。

0: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上虞的太平山村，来挑战一下神仙峡谷环线，全长8公里，究竟要用多久呢？来，跟上我的步伐。这里有好多野果，来尝一颗。刚跟我说开始，现在就找到了这种小野果，哎，先来果腹一下吧，树莓吧，尝一下。哦，酸酸的，脆脆的。单人挖掘机，男人的浪漫。
1: 带路的编导小姐姐，快跟上，快跟上。
0: 好，现在我们来到了竹海秘境，看看穿越这片竹海之后我们会到哪里吧。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那看这个角度还蛮好看的。神仙峡谷的特点呢，不是高，而是野。可以看到呢，这都是水流冲下来的石道和堆砌的乱石坡，我们需要手脚并用的爬上去。

好凉快哦。在这里你感受不到时间的快慢，你只能感受到大自然的馈赠。

看到那个山脚下安安静静的小村庄，不知道那边是不是我们的终点呢？来到了我们这里的废弃矿场，来解压一下吧。哎，哎，感觉整个山都是我的声音。走完这个弯弯绕绕的18弯之后呢，我们赶山的一天终于快结束了。神仙峡谷，路是真的野，腿也是真的酸。你问我为什么要走这8公里山路，我想告诉你的是，答案就在每一步的脚印下和眼前的每一处风景中。这条山路，等你来走。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伯伯，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弘扬时代旋律，传递党的声音。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鄂江先锋》。首先来看党建播报。近日，百官街道顺隐社区联动业委会、物业、共建单位、爱心商户及热心居民，开展邻里互助助老主题活动，以党员先锋引领，搭建暖心助老平台，切实提升老年人幸福感与归属感。

活动现场暖意浓浓，紧扣党员引领邻里守望互助养老理念，设置了便民维修、爱心意见、衣物缝补、健康测量、听力检测、反诈科普、水务咨询等多个服务摊位，让适老化便民服务直达老人家门口，精准解决老年人日常起居、健康防护、生活维修等实际难题。活动全程党员先行示范带头，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党员志愿者主动投身服务一线，深耕便民助老志愿岗位，用耐心细致的服务为老年居民排忧解难，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担当。在党员的带动下，众多志愿者踊跃参与，默默奉献，传递邻里温情。老年居民在家门口享受贴心便民服务，闲话家常，增进邻里情谊，真切感受到社区大家庭的温暖。此次活动将便民服务与互助养老有机融合，打通为老服务最后一米，进一步营造了敬老爱老、邻里互帮的良好风尚。下一步，顺隐社区将持续完善三方协同治理机制，深化互助养老服务模式，探索党员带头低龄助高龄的养老新路径，用心打造有温度、有烟火气的幸福和谐社区。

0: 以老助老，邻里相依，抱团相守，温暖朝夕。顺捷社区的以老助老互助养老模式，深挖邻里资源，激活老年力量，用最朴素的邻里温情化解养老痛点，补齐服务短板。这种有温度、低成本可复制的养老新模式，也为基层破解老龄化治理难题提供了全新的解题思路。 千城的顺捷社区，晨光和煦，街巷静谧祥和。一大早，周五帮办团成员华淑芬像往常一样出门采购物资，邻里一句随口提醒，让她时刻牵挂起结对帮扶的80多岁独居老人陈奶奶。作为志愿队伍的核心成员，常态化上门帮扶独居老人，早已成为她退休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我是省级社区政务方面那个成员，我对那个我们邻里之间的那个需要帮助的成员，我有一点了解。我具体那个接待对象呢叫陈爱弟，他因为他老人家呢只有一个人住，那我们就是暂时呢就是为住宅成员叫到小姐妹一起呢去，给他要要听啊，帮他打扫一下卫生啊，问他有没有别的还有没有什么诉求，那老人家呢都很听话的，我们的对我们的到来，他也很欢迎的哦。他们我们去的时候，他你们来了来了，很好很好，他也很感激我们的。但是同时我帮助了别人家呢，同时我心里也很得瑟，因为帮助别人的同时，也就是帮助了我自己，我心里感到很开心很快乐。我为以后我还会坚持做这样工作的。
0: 日复一日的贴心陪伴，细致帮扶。 让独居长者真切感受到社区大家庭的温暖。对于高龄独居老人而言，这群同龄志愿者的到来，不仅解决了生活上的琐事难题，更填补了晚年精神空白，成为独居生活里最温暖的慰藉。
2: 那不能身体好不来着？
3: 那这些人在？
2: 八十四。
3: 嗯，不好意思。
2: 哎，给的，那多少把都，那特别那多少年纪的了？
3: 多少？
2: 哎，这些多少年了？你看那不是蛮棒的啊！身体好，那年纪40、40、50。
3: 五年个。
2: 哎，滚，上万把你滚。

0: 想通了。
1: 看似简单的入户陪伴，背后折射出老旧社区养老的现实刚需。草屋街道顺杰社区是典型的老旧社区，高龄独居老人数量众多，绝大多数独居长者日常无人照料，遇事无人倾诉，精神陪伴与日常照护双重缺口，成为困扰老人晚年生活、制约社区治理的核心难题。
2: 我们顺杰社区的话是典型的老旧型社区，辖区的话常住人口约6900人，60周岁以上老年群体占比60%，老龄化程度高，高龄独居老人日常照护和精神陪伴需求居中。社区的话现在有党员191名，下辖6个小区。目前的话，我们深耕慰老服务，做实基层治理，成功获评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养老服务的话也一直是我们社区民生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1: 专职社工人员有限，无法全覆盖精细化服务，外部养老资源适配性不足，如何低成本高效率补齐养老短板？结合辖区邻里熟人社会的独有优势，顺杰社区党委转换治理思路，不再单一依靠外部资源输血，转而深挖社区内部人力资源，聚焦辖区身体健康、热心公益的低龄退休老人，探索以老助老、互助养老新路径。
2: 因为我们社区工作人员的话力量有限，很难对老独居老年人的日常照料呢做到面面俱到。我们从2019年开始就已经发掘了我们的周五帮班团，由我们社区党委牵头，党员骨干带头，我们筛选了16名热心公益、熟悉小区情况的低龄退休居民，组建志愿者队伍。成员的话平均年龄65岁。队伍按网格划分为4个小区，实行分片结队、常态走访。每周五的话，他们是会固定上门，为辖区的高龄独居老人提供上门探望、家常陪伴、卫生整理等等暖心服务。志愿者的话都是我们的邻里街坊，人熟地熟，情况熟，他们都可以在第一时间发现老人的异常状态。比如说经常固定出门遛弯的老人突然没有外出、身体状况不佳等，都会第一时间上门进行查看，及时帮扶。同时呢，他们也马上会反馈给我们社区工作人员。这种邻里式帮扶没有距离感，更有温度，更接地气，有效补齐了我们基层养老服务的细微短板。
1: 相较于年轻的社区工作人员，同属老年群体的小老志愿者和帮扶对象之间没有沟通隔阂，更容易走进老人内心深处。从事志愿帮扶多年的金培芬坦言，互助养老新模式落地后，邻里互帮互助的氛围愈发浓厚，自己做志愿工作也更有动力。
3: 我是那个顺杰周五帮帮团的成员哦，我加入那个周五帮帮团快6-7年了哦。以前呢，这个帮助那个独居老人哦，现在嘛有了一种人人互助哦，我感到非常高兴哦。现在干起来的感到非常有劲了哦。
1: 常态化的入户帮扶解决了高龄独居老人的燃眉之急，但社区党委在运营过程中发现，纯无偿公益志愿模式极易消磨志愿者热情，同时受助老人也容易产生心理负担，很难实现长期稳定运转。为破解这一发展瓶颈，社区双向发力，搭建多元化激励体系，赋能互助养老长效运营。
2: 为了让邻里善意细水长流、可持续运转，我们坚持正向激励、模式创新、双向发力。一方面的话，我们正在健全志愿服务激励机制，对志愿者服务时长进行积分登记，可兑换生活用品、社区文体活动等公益福利也优先向志愿者倾斜，肯定大家的无私奉献。另一方面的话，今年我们推出了低偿邻里互助微服务，让居民在居民群中搭建一个互助对接平台，居民有理发、小家电维修、代买药品、简单陪护等个性化小需求，可线上下单，有技能、有空闲的邻里志愿者自愿接单，仅收取远低于市场价的象征性费用。这种模式的话，又尊重了我们志愿者的劳动价值，提升了服务积极性，也让受助居民更加心安。同时的话，我们坚守民生底线，针对孤寡、低保、特困老人所有帮扶服务的话。

0: 话是进行一个免费服务，实现温情帮扶和长效运营兼顾。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核心作用，不断壮大邻里互助队伍，吸纳更多党员、居民骨干、业委会成员、社区合伙人来加入我们的服务队伍，持续优化低偿互助服务模式，细化服务清单，规范对接流程，让邻里互助更精准、更规范、更可持续。
1: 完善的激励机制让善意得以续航，双向奔赴的邻里关系让养老更有温度。如今的周五帮办团早已超越单纯志愿服务团队的属性，队员们在帮扶邻里之余，抱团出游，日常相伴，互帮互助，从服务他人的志愿者变成彼此依靠、共享晚年的养老伙伴。顺街社区立足老旧社区实际，依托党建引领，激活老年内生力量，用邻里互助破解养老困境，探索出一条低成本、高适配、有温度、可复制的互助养老新范式，为基层老龄化治理提供优秀实践样本。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的《鄂江先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找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找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 车堵住了怎么办？
2: 全体下车挪车，快！

0: 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 别叫我再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生命没有如果，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张律师，真的，今天多亏了你帮忙，真的辛苦了。
1: 不必客气了。麦总放心，你弟弟啊，年轻有为，在这个案子里做的准备啊，已经十分充足了。我相信明天一定会顺利的。
2: 辛苦您了，明天拜托了，张律师，拜托了。
0: 感谢啊，
1: 好，
0: 辛苦。
1: 那我先告辞了。
2: 好。小嫂怎么样？明天有没有信心？
0: 放心吧，姐，我和毛毛，我们一定可以把丁丁带回来。
2: 相信我，弟弟，明天放松心态，一切都好好的。爸妈，你们怎么提前回来了？干妈。妈，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小枣跟毛毛他们想告诉你，但是，这中间有很多。
0: 姐，我自己来吧。爸爸妈妈，我和毛毛在一起了。之前说要打的那个案子，就是丁丁抚养权的案子。我知道你们可能会有些担心。本来我们是想等案子结束之后再告诉你们的，所以

0: 毛毛的官司是明天吧？对，好好打。
1: 孩子在身边，放心。

0: 妈妈，你出来好不好呀？你这样我们也蛮担心的。这个事情其实是我不对了，毛毛跟小枣本来是想跟你说的，我跟他们说等你们旅游回来以后再告诉你们，结果没想到你们今天就回来了。
1: 哎，环环，我倒是觉得挺好的，啊，这突然之间这么撞上了，哎，好像给了我一个惊喜。
0: 哦，这好像也是
1: 这样的。是吧，阿姨啊？
0: 啊，是啊。

毛毛这个孩子，我们从小看着他长大的，知根知底，是不是？再说原来还是我们的干女儿，现在是干女儿变成了儿媳妇儿，两家并成一家，这不好事儿吗？你说是不是啊？

0: 跟我妈妈旅游怎么突然就回来了？你妈是第一次出去旅游，大概是不习惯，还是因为车上人太多了，感觉没什么安全感，突然之间闹着要回来了，我也没办法。
1: 突然就回来了，
0: 马文跟小嫂走了，回去了。阿姨怎么样？哎，志明。 要不你进去劝劝阿姨，你是她未来的女婿，上人有句话叫“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你去，你去没事儿。
1: 他，
0: 阿叔，我觉得吧，让阿姨看清一清，的确事情发生太突然了，说不定明天就好了呢。
1: 志明说的对，我们今天谁都不要劝了，让妈妈自己待会儿吧。
0: 也是，啊，走。

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我们小枣早一点跟妈妈带进一个朋友来。儿子都长大了，连小枣都已经有枣了。

0: 妈妈，妈妈，
1: 这么丰盛啊！
2: 我去买菜，大家晚上回来吃饭啊。
1: 爸，你看我妈留了个纸条。
3: 买菜去了。
1: 她昨天晚上怎么样啊？
3: 我上去睡觉的时候啊，他已经睡着了，我没敢叫醒他。
4: 但看这个样子，阿姨心里应该是想通了。嗯，
3: 你看，给我们准备了这么丰盛的早餐，说明啊心情不错。
1: 说的对，那今天晚上大家把所有的应酬都给推掉，回来陪刘女士吃饭。
3: 这就对了，来，
5: 好，吃吧。
1: 好了，
4: 怎么了？一大早上状态不好，担心我打不赢官司啊？
1: 不是，我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干妈。

0: 小董，妈妈这边没事了，放心打官司，晚上回家吃饭。
1: 听见了吧？
2: 真的假的？
1: 放心了吧，走吧。
2: 啊！真的？
1: 我姐都这么说了，今天最重要的事情是接丁丁回来。出发吧。
2: 加油！
1: 加油！
2: 爸，你这尿不湿给穿上了啊！以后这一天都多少回了？
3: 爸，现在这个情况，咱们总是请假也不是办法，对不对？要不你辞了吧，专门回来照顾他。
2: 为什么是我呀？啊，要辞也是你辞呀，他不是你爸吗？
3: 我真的多呀，家里面不是还有孩子吗？你不也得一起管，是不是？
2: 管什么？你管？我真的多呀。

0: 怎么啦？怎么今天白天能回来呀？哎呀，心安理今天没有那么忙，而且我回来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的。小枣官司打赢了。哦，好哎。小枣她现在跟毛毛去接丁丁了，晚上就会回来的。哦，好啊。 妈妈，我知道啊。小枣跟毛毛在一起，你心里不舒服。你的顾虑呢，我也明白。可是毛毛是你从小看大的，也知根知底。他跟小枣在一起，彼此是真心喜欢的。最主要的是，这段时间，我看到他们两个，
1: 我没说不同意。
0: 你看。
2: 我格局小了不是，我就知道我妈妈是最通情达理的啊。花花，嗯，小嫂的事情有着落了，妈妈就放心了。嗯，你和志明的事情得提到日程上来了。哎呀，事业重要，但是女孩子生的晚了不好。
0: 生了孩子要影响事业，
2: 但也不能不生啊。可是生了以后，妈妈生，唠叨什么呢？怎么了？没怎么，我其实挺高兴的。哎呀，我放心了。啊，你们都长大了。
0: 可是妈妈老了，什么事情都帮不上你们，只能成天的唠唠叨叨的。你胡说，妈妈才没老呢，在我心里，妈妈永远是最年轻、最漂亮的。哎呦，不要每天想这么多了，好不好？妈妈，你放心吧，就算我跟小枣以后成立了家庭，我们也会对妈妈好。妈妈在我们家，那就是定海神针的。
2: 记住要对爸爸好一点啊！知道了。今天晚上叫小枣把毛毛和丁丁一起叫来吃饭。啊，
0: 那感情好啊！我要跟小枣说的话，她肯定开心死了。
2: 你怎么不去上班呢？还不去上班呀？别在这儿唠唠叨叨的。
0: 哦，快去！快，等一下有人找你了，快去啊！还嫌我唠唠叨叨的？知道啦，来亲一个，走啦。

0: 宝宝，宝宝，宝宝，宝宝还没啊？
1: 跟陆妹小早就救完一会儿好吗？嗯。丁丁，哎呀，
2: 想不想我？
1: 想了。
0: 想我了？
1: 你脸怎么那么臭的呀？
0: 我们现在虽然不是夫妻了，但还是丁丁的爸爸妈妈吧。孩子呢，我会定期让你来看的。
2: 不是。
1: 但是也请你体面一点。
3: 做个好父亲吧。那我也希望你体面一点，以后来接送孩子，尽量一个人来。丁丁，
1: 听妈妈的话啊。嗯。
3: 爸爸再见。
1: 我们去吃大餐吧，好不好？
4: 我们还是回家吃吧。
3: 啊。
5: 我姐跟我说，刘女士给我们做了满汉全席，给我们开庆功宴呢。我现在打赢了官司，也保护了自己喜欢的人。
6: 我觉得妈妈没什么可担心的。我们现在就回家，给爸妈一个交代。
0: 谢谢你为我和丁丁做的这些。
2: 妈妈，我饿。
0: 啊，
5: 丁丁小朋友饿了，走，来，我们上飞机，走喽，
6: 走喽。啊，一会儿想吃什么？
2: 不行。
5: 想吃什么？想吃什么？想吃什么？
0: 麦总，目前的婚礼排期已经到年底了，还有很多客户来咨询明年的档期。
7: 我们可以开放一下后续的预订通道。总之，现在每个部门呢配合都非常默契，也很专业，我非常信任大家。
8: 自从评上了四大特色酒店以后啊，我们心安理的生意是越来越好啊。
7: 那也是因为靠大家共同努力，才有今天这样的成绩的。崔叔，多多，忙完工作，今天赶紧回家吧。
8: 好。
1: 好。
8: 你也早点休息啊。
1: 早点休息。
8: 走。
9: 下班回家吃饭啦。
10: 好，我和麦水一起来接你啊。各位同事辛苦了，除了要留下来值班的，其余的人可以到点下班了。我不提倡没有意义的加班，你们一定要学会好平衡工作与生活。
11: 这样我翻译一下啊，姚总的意思是说，新的华东区要有新的气象，工作要讲效率，但是生活要丰富多彩。谢谢姚总。

0: 瑶瑶，当司机的感觉怎么样啊？
1: 还不错。
0: 老麦啊，当老板的感觉呢？
2: 好，好。
3: 奶奶，我们回来啦！
0: 里面找找奶奶啊。干妈。
1: 妈。
0: 哎。
1: 妈。
4: 奶奶去哪里了？
0: 哇，这么丰盛的。哇。
4: 你喜欢吗？
5: 烧了这么多菜。
1: 走走走。哎呀，哎，妈妈没在楼上啊，她是不是出去了？
5: 奇怪，这个点啊，她从来不出去的，肯定是待在家里等我们回家呢。
0: 没事，我给她打个电话问她在哪儿呢。
4: 干嘛？你还没洗手呢。
5: 我们少说。
4: 等会儿洗手。

0: 关机，它关机了，
1: 是不是没电了呀？
2: 那行，等着，等他回来再吃啊。
0: 好，
3: 洗手去吧，
0: 洗手去。
4: 来，小姐，坐这边，你去洗手。

0: 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都一直关机啊，这么晚能去哪儿呢？
2: 曹欢，等了这么久了，不要再等了，我们去找找他们。
1: 好好好，那我们分头去找，就去妈妈平时常去的那些地方。志明，你在家里等我们。
3: 好，那你们小心。
4: 哎，我把丁丁送我妈妈，她明天还要上幼儿园，然后再来跟我们汇合。
1: 好，我妈只要回来，你赶紧跟我说啊。
4: 抓了。

1: 你好，不好意思，我问一下啊，您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呀？没见过。哦，谢谢啊。哎，海南，
2: 王叔，您看见我妈妈了吗？哎呦，
1: 真没见到。
2: 啥？
1: 是的，是的。
2: 找到了吗？
1: 没有啊，我们去前面那个路口再看看，走。
2: 饼子吃，饼子才吃的吧？小华，我都来了。小华，看到俺老婆吧？啊，就是亲不看到呀。哎，一天没来过。啊，一天没来过呀。行呀，行呀，来吧。哎，人家一个小姐，今天还想，哎，走。
3: 要是看到阿玉的话，叫伊早眼回来好吧？行李交给你。
4: 白鹤东，你现在马上去公安局报个警，刘阿姨不见了。
3: 对。行，赶紧。

0: 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啊？
1: 没有。
0: 哦，谢谢啊。
1: 没事，不用客气。
0: 艾之明。
2: 魏小华，
1: 我觉得你有没有必要回来一趟？我想刘阿姨是离家出走了。
0: 我现在回来。
3: 志明，黄坤打电话说你让我们都回来，你找到你阿姨了？
1: 我发现刘阿姨没有拿钥匙走，还有客厅全家福不见了，我找了很多地方都没有找到，所以我想刘阿姨是不是自己计划好要走？
3: 自己计划？
0: 志明，
3: 黄坤，
0: 爸爸，怎么样？
3: 我去了街心花园，没人啊。客厅的那个全家福的照片不见了，是不是你妈拿走了？
4: 姐，姐，
0: 哎，怎么样？
4: 我们去老房子附近问了很多邻居，都说没有看到妈妈。
5: 但是有两个阿姨说前两天在街上见到干妈，就是感觉她脸色有点难看，叫她也不答应，有点奇怪。

0: 哦，你好，你的快递。
1: 哦，谢谢。哎，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这个刘女士是什么时候交代你的？
0: 嗯，中午吧，午饭后大概。她说这很重要，让我务必要晚饭后送过来。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1: 哦，谢谢啊。我妈留下来的。
2: 快打开看看。
3: 晚上的饭菜好吃吗？哎，再好吃也没口福了。今天我站好最后一班岗，明天你们自己要学着照顾自己了，因为我已经走了，我生病了，但是我已经想

开了。我伺候了你们大半辈子，最后的时间啊，我想一个人清静清静，去看看好山好水，说不定到时候心情一好，病也就好了。你们不用太担心我，也不要来找我，这是我自己的选择，希望你们能尊重我。最后再祝福你们几句，花花、小枣，有时间多关心关心爸爸。你们都有伴了，现在就剩下他一个人空落落的。有时间多带他出去玩玩，钓钓鱼、旅旅游什么的啊。他想喝点小酒，就让他喝吧，也没什么。你们不要太想我啊，爱你们的妈妈。

妈，过段时间我就去陪你。我以前叫你妈是为了讨好你，今天我是真心的。妈，你在天之灵多多保佑老麦，保佑孩子们，保佑我们这个家啊。

0: 妈，你在那儿一定很不单吧？过段时间我就会去陪你，好好照顾你。
1: 你妈身体出了那么大的问题，我竟然没发现，我太粗心了，都怪我。
2: 爸爸，
3: 爸爸，这不怪你，我们所有人都没有发现，也没有注意到。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找到妈妈，别还没有找到她，你自己先垮了。
2: 爸爸，你再想一想，妈妈还有没有可能去什么地方？
4: 该找的地方也都找了，还能去哪？
5: 刚警察给我打电话，说查到了阿姨的购票信息，说是去了安徽。
4: 安徽？
5: 安徽？
4: 有说具体去哪儿了吗？
5: 绩溪。
4: 那不是妈妈的老家吗？
1: 快！给大姨打电话。
4: 对对对，我给大姨打个电话，妈妈没准回老家了。

0: 哎，欢欢啊，你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的？你们都还好吗？啊啊，挺好的。那个大姨，你现在在家吗？我妈有没有去找您啊？
1: 你妈回老家了？我不知道啊。啊，
0: 我们带着球球到婺源来玩了，现在小杰应该在家的，我赶紧问问啊。
1: 哦，好的，那我电话不挂啊，大姨，我就这样等你哈。
2: 老方。
0: 给小杰打个电话吧。哎呀，
3: 你给打不就完了吗？
0: 你真是的，打呀！
3: 啊，
0: 那去问一下，方姐。
4: 喂，小杰啊，
3: 你二姨来过咱家没有？她给你打过电话没有啊？啊，没有。

0: 欢欢，小杰说你妈没来过，
1: 也没人给她打过电话。之前我倒是给你妈发过消息，让她有时间的话回老家来看看，可是她没来过。
0: 哎，欢欢，到底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2: 奶奶，我要洗澡睡觉了。
1: 没事没事，大姨。
3: 我跟我妈妈吵了一架。我妈有点生气，可能躲起来了。大姨，如果我妈妈给你打电话或者她去找你的话，你第一时间跟我说哈。
1: 好好好，知道了，你先别着急啊。欢欢，大姨
0: 想跟你说句话。你们年轻人一天到晚忙工作，你妈是很不容易的。
1: 你呀，要让着她点儿啊。
3: 我知道的，大姨，放心吧。
2: 奶奶，我要洗澡睡觉了。
3: 哎，大姨，你先去哄球球吧。
4: 奶奶。
0: 那再见啊。阿玉这个脾气啊，跟女儿吵几句嘴，人都不见了。
5: 没事儿，她就那么一个人。
6: 他会去哪儿呢？
7: 妈妈没去大姨家，那有没有可能回上村了？外婆的老房子就在那儿。
6: 对对对，
3: 有可能，妈妈可能回老房子了。

0: 去哪了，姐？
1: 上村。
0: 上村这么远，来回两个多小时路，空跑回来不挣钱的。
1: 哦，师傅，我来回的路费都给你，好吧？
0: 你们上吧，上吧，上吧。
1: 啊，谢谢。
2: 志明，你今天跟我回老房子去看一看，看看妈妈在不在。我们现在出发。啊，
3: 等等，你们都有工作。我去吧，我去上村。
4: 哎，不是，我们年轻人去，我们去，
2: 都不要说了，今天就听我的好吗？今天晚上就我跟志明过去，你们都留在家里。明天一早，爸爸，你带着小枣还有毛毛，去医院看看妈妈的病历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随时联系。志明，我们现在出发。
4: 不是，就你俩。
5: 你们一路小心啊。
2: 放心吧。
6: 注意安全啊。
2: 带车钥匙了吗？
5: 带了。

0: 您好，请所拨打电话关机。
1: 我没事，我挺好的呀，就是点胃疼嘛。
2: 妈妈，怎么不跟我说再见啊？

0: 吃点东西吧，熬了这么久了，不吃点东西垫垫，把身体熬坏了怎么办啊？你放心吧，阿姨一定不会有事的。
1: 我就是很自责。 这段时间我已经看出来我妈妈不对劲了，可我是惯性思维，我以为她在瞎操心。把车钥匙给我，你开了100场的车了，换我来开吧。车钥匙给我，我没事儿。

0: 阿姨，妈妈，妈妈，你在里面吗？我是欢欢啊。你如果在里面，你把门打开行不行？妈妈，你就算是生病了，你得跟我回去，我们一起治疗呀。
1: 我爸爸急得都哭了，我们还以为你怎么了呢，能不能不要这么任性了？有什么事情我们当面聊不行吗？听有没有听到我说话？我问你有没有听到我说话？妈妈在这个家，我想自己一个。

0: 小枣，
1: 不危险，妈妈的报告拿到了，显示肺部上有块肿瘤，但是光靠 CT 不能确诊，需要做进一步的活检。来来来，欢欢，你
2: 找到你妈妈了吗？
3: 我来，我来，
2: 我还没说，我们找到阿姨了，她就在上村老屋。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表妹在这里做藏语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5: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6: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5: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6: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2: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面来这里上鱼蒸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3: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转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4: 人心准，秤才准。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我们认为的这个长城是一个墙体，这个概念实际是低估了长城的价值以及古人的智慧。那为什么说是极大呢？是因为它有几百公里，每一个镇都是有几百公里纵深的，就整个这个从墙体往内侧往内陆方向几百公里，这个纵深都是边疆区域，所以我们用边镇这个概念。
1: 随着学界对长城研究的深入，其军事方面完备的体系被揭示出来。与长城军事防御体系相联系的更深层次的网络也揭开了神秘面纱，那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系统，被学者们称之为巨系统。
0: 巨系统包括下面的一些子系统，就是边墙系统、城池系统、驿船系统、封船系统和护市贸易系统，当然还有一个屯田系统。屯田呢，因为遗存比较少，就不怎么提。但是屯田的这个重要性是很高的。屯田的目的是让士兵们在边疆地区能够自给自足，所以这六大系统加起来组成了我们这个边疆区域的这个长城防御体系，或者这个巨系统。这个巨系统的里面的各个系统之间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是一个协同运转的关系。
1: 长城军事防御体系以及与其相关的巨系统确实世所罕见，其完备和复杂程度令人震撼。那么，为什么长城可以历经2000年而不衰，逐渐发展成为这么庞大的一个巨系统？这里面有什么更深层次的原因呢？纵观长城的发展，从春秋战国时期到清代的2000多年间，虽然时断时续，但对长城的修筑一直延续着。除汉族各王朝修筑长城外，其他民族所建立的王朝，如北魏、北齐、北周、辽金等朝代也都修过长城。大规模修筑长城的朝代是秦代、汉代和明代。这三个王朝在长城军事防御体系的形成、发展、完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0: 作用使拦阻骑兵和战车快速通过。那时的诸侯列国彼此攻防，互相争霸，根据防御的需要，在边境上修筑起长城。而长城在2000多年中，更多的时候是为了防范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侵袭。
1: 就是一个和平的愿望，一个不想打仗的愿望，实在不想打仗了，才会投入如此大的人力物力去修建长城。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愿望，英国人和中国文化当中去做这件事的一个根本。
0: 长城在中国明朝中后期达到了其历史上最大的修建规模。然而，面对蒙古骑兵，长城的军事防御体系却再一次遭受严峻的挑战。距离土木之变100年后，明嘉靖29年8月，蒙古右翼土默特首领俺答汗进攻要塞古北口。
2: 俺答汗的这个战术啊是很讲究的，他通过另派了一支骑兵，悄悄的绕过了重要的这个古北口啊这一带啊严守的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在这个长城的沿线，你这么长的地方，总有这个相对比较疏忽的地方，就是从小路抄了这个古北口的这个后路了。
0: 蒙古骑兵顺利南下，大肆劫掠密云、怀柔、顺义，沿途200多里竟没有遇到阻拦，这就是历史上的庚戌之变。俺答汗之所以来去从容，除了军事，还有政治方面的原因。当时明朝上层考虑的依然还是怎么整顿军备和继续增修长城，以期堵住任何可能的漏洞。随着军队对火

0: 火器使用的增多，长城原来的建筑已不能满足新的军事所需，加上军纪涣散，显然小修小改解决不了问题。俺答汗退兵后，明嘉靖朝立刻开始了整顿纪镇边备，但明朝军事作战能力整体的改观还要等到18年之后。那个时候，戚继光在东南沿海抵抗倭寇成绩卓著，被调往北方前线守卫长城。
1: 守卫京城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守卫京城的长城呢，修的在形体上和功能上，在军事防卫上还存在一些差距，所以他就对他主管的长城，正是京城防卫最要害的核心部位，他就重新设计，包括在关，包括那个哨所，包括保障各个体系之间，都重新组织修建。
0: 戚继光作为纪镇总兵官，在纪镇的最大功勋是修筑空心敌台和修葺长城。旧长城线上虽有一些实心小台，但这种小台彼此之间毫无联系，既不能掩蔽士卒，又没有地方贮存军火器具，敌军只要从高处射箭，台上守军就很难固守，不利于战斗。自隆庆3年起，戚继光开始了对长城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修筑。
2: 他一下子呢，就把这个长城从之前的一个相对比较固化、比较静态的这样一种防御体系呢，变成了一个内部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空间，很好的为这个士兵提供庇护之所的这样一个地方，进入到那个敌台的里面去。它其实就相当于小型的一个城堡，然后里面可以在这里生火做饭，然后可以在这里睡觉，然后在这里储存兵器，储存这个吃的东西。
3: 戚继光这种砖包长城的修筑样式啊，也使得原先城墙之外的小路来调动部队的，变成可以依托城墙墙顶形成这一个快速的平坦的横向运动的部队调动的道路。所以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墙体本身就变成了一个交通的孔道，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0: 当时火器的使用已经成为趋势，戚继光在城墙垛口下的雨墙以上，以一定的距离按地势情况设置瞭望孔、射孔，大大加强了防卫能力。
3: 当时就发明了有点类似于这种轻便的迫击炮这样一类的火器，这种虎蹲炮。虎蹲炮它的本身的炮的炮管啊并不算太长，它发射的子弹呢、射程也不是特别远，但是呢它由于使用了很多弹子同时轰放出去以后啊，其实它是起到了一个对进攻的敌人或者是集群的敌人呢大面积杀伤的这么样一个重要的作用。
0: 除此之外，戚继光还在军事训练等一系列方面进行了革新。这样一来，长城防线的防御实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1: 戚继光的练兵，他在鸳鸯阵应长短不同的装备，包括长枪和短枪，包括竹矛，同时呢，每12人一组，互相配合，所以骁勇善战，连续取得胜利。
0: 在谭纶和戚继光的共同努力下，东起山海关、西至祁连关的千余里防线上，长城随地势蜿蜒起伏，加之疏密分布的敌台、烽火台、关城等建筑，高低相间，蔚为壮观。戚继光守边16年，留下一条坚固的防御线，纪镇获得较长时间的和平。明史称赞继光在镇16年，边备修葺，蓟门俨然。
4: 他自己写的那诗里边

0: 就讲嘛，一年360日啊，都是横戈马上行啊，就是一年到晚都是在军旅当中，在效劳嘛，在艰苦的作战。那么有这样的将领呢，当然地震呢就是安全的。
1: 在张居正、谭纶等推动下，其管辖的其他边镇也参照戚继光的范例，全面修建辖区长城，构成了一个城墙高峙、敌台林立、封侯相望、完整而坚固的防御工事体系。明朝后期的边患主要来自辽东，京畿之地在戚继光改革之后，很少再有大规模的明蒙冲突。经2000多年的持续建造，不同朝代的苦心经营，在明朝末年终于迎来了其在军事防御建筑意义上最完美的时刻。明朝希望将长城的军事防御价值发挥到极致，期望长城的存在能够使得王朝千秋万代。如此愿望能否得以实现呢？17世纪，女真民族在白山黑水间再次崛起，撕碎了辽东防线。李自成的大顺军攻城略地，直捣京城。1644年4月，明辽东总兵吴三桂引清军入山海关，击败李自成，清军由此进入中原。
2: 原因呢，其实就是在于防守长城的人叛变了，就是所谓的啊吴三桂啊投降清朝，引清军入关，又把这个关门给打开，那么清军呢啊就可以大规模的涌入华北平原。
1: 在内忧外患中，即使牢固的长城也无法成为依靠，明王朝无奈走向终结。
2: 长城一方面它作为一个军事建筑当然是很重要，历史中最重要的还是人，就是说防御长城的人才是长城社会的一个主体部分。明朝发挥了非常多的财力修筑长城，但是最后没有避免政权的这样一种灭亡，因此呢他们就在感叹，其实维护政权最大的关键仍然是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
1: 随着历史的发展，长城作为军事防御体系的功能逐渐衰落，作为民族分布地理界限的作用随之淡化。如今，那座绵延于群山的古老长城，在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之后，有如凤凰涅槃，浴火淬炼，升华屹立，成为融入中华民族奋斗精神和爱国情怀的精神图腾。在和平与发展的潮流中，长城精神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呢，这里上有正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哎，苗民在这里找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0: 嗯，
2: 喂，阿姨啊，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电签吧。
1: 来了来了。
2: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2: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1: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2: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3: 嗯，
4: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哈哈。
0: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真餐二十，文明有礼。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

0: 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还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2: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2: 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民生。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6: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农好零舍助暖潮，我区打造家门口互助养老新模式；区青少年综合活动中心，公益送教进校园，优质资源润童心。灯火伴歌舞，好戏在谢堂。谢堂镇首届民间文艺才艺比赛精彩启幕。赵幼斌太极万里行大型公益活动在我区举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当前我区老龄化率已达34.7%，为应对居家养老难题，我区立足本地孝德文化，以党建为引领，创新推出好邻居农好邻舍互助养老服务品牌，把邻里能人爱心商户变成老人身边养老合伙人，让独居高龄老人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贴心的便民服务，探索出了一条可落地可持续的原居安养新路径。
7: 你是这边吃啊，小姑娘，我的要买印章贴，不能印章三天。
8: 哦，啊，谢谢。
6: 上午9点多，维修师傅周红兵来到百官街道文化南区的张奶奶家，仔细检查燃气灶，排查电热水壶线路，逐项消除老人居家用火用电安全隐患。
8: 今早我也好，哎，我这个安排呢，今早不知道这个是啥，这边电灯我马上到直接。
6: 忙活完张奶奶家的活儿，她又马不停蹄地来到附近董大伯家中，上门处理厨房漏水故障。周红兵在社区经营家政维修门店，是社区重点摸排系统。

0: 的好龄社能人，常年为辖区内高龄老人提供低价甚至免费维修服务。
1: 一般在文化小区附近的话，基本上上门费是不收的，只收维修费，价格也尽量好优惠是给他们优惠。有的甚至真的有很困难的，还是不收那个费用的。
0: 百官街道文化社区是典型的老旧小区，辖区内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超1900人。小区空巢，独居老人较多，日常家电维修、居家便民、情感陪护等零散需求随机性强，规模化集中养老服务很难精准对接。立足实际，社区一方面通过上门走访、党员座谈、居家议事等多种形式，摸排老人身体健康、家庭境况与服务诉求，在文化南区试点建立老人一人一档专属需求台账。另一方面，同步深挖辖区能人资源，联动沿街商户、党员志愿者，组建本土便民服务队伍。
2: 文化社区以党建移民聚合力，邻里互助显温情。我们立足社区实际，积极探索低成本、可持续、有温度、接地气的居家养老的新型模式。积极挖掘了一些辖区的能人将士，像有爱的一些邻居，主动给我们辖区里面的高龄老人提供探视、帮扶、关爱等等。那么同时还挖掘一些，组建一些队伍，通过低偿服务，使老年人足不出户能够解决家里面的一些维修问题。
0: 文化社区的暖心实践，正是我区深化党建引领基层养老的生动缩影。当前我区老龄化率达34.7%，高龄化、空巢化持续加剧，就近就地原居安养成为民生刚需与基层治理的重点课题。为此，我区创新打造好邻居农好邻舍互助养老特色品牌，在全区10个社区及2个行政村率先推开。通过招募邻里能人、发动引邻力量等途径，挖掘技能型居民265名、商家76户，搭建起无偿志愿服务、低偿便民服务、公益兜底帮扶3级梯次服务体系，目前已累计服务居民1500余户，让近在咫尺的好邻居成为老年人身边靠谱的养老合伙人。全媒体记者徐丽景、石玉成报道。为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均衡共享，近日上虞区青少年综合活动中心走进百官街道中心幼儿园新丰园区和金昌园区，开展流动少年宫进校园公益活动，让600余名幼儿在校内就能够享受到优质的校外教育资源，助力幼儿全面健康成长。
3: 下午2点半，记者在百官街道中心幼儿园金昌园区看到，活动现场氛围热烈，各类特色体验项目精彩纷呈，涵盖运动艺术、科创意志、语言启蒙等多个品类。孩子们积极参与踊跃闯关、节奏舞蹈毯、节奏灌篮手等一体项目，将音乐和运动相结合，让孩子们在欢快氛围中锻炼肢体协调性与节奏感，轻松掌握运动技能。机关建筑师、汉字积木师、海洋编程师、水果魔法画等科创益智课程兼具趣味性与知识性。孩子们通过积木拼搭、认知汉字、搭建赛道，借助平板编程创作画作、操控动画，在动手实操中锻炼逻辑思维、创新能力与团队协作意识。同时，双语互动、垃圾分类、趣味钓鱼、数字拍拍乐等闯关项目，让孩子们在游戏中学习语言、环保、数字知识，实现玩中学、学中乐。
4: 鲨鱼吃小丑鱼，还有一个套圈游戏，那些游戏都非常好玩。
5: 我跳舞很好玩，我玩了2遍，我还玩了一次钓鱼，还玩了一次垃圾分类，还玩了一次涂色。
6: 今天我心情很开心，我希望他们还能继续来玩。今天我觉得更最好玩的就是那个球球，给它弹上起来抓住，我抓了好几次。
3: 本次活动寓教于乐，有效丰富了孩子们校园课余生活，锤炼了他们动手实

0: 建与临场应变能力，涵养艺术素养，拓宽认知视野，进一步拉近同伴情谊。活动打通了校内外优质教育资源互通渠道，切实推动融合教育落地。下一步，上虞青少年综合活动中心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流动少年宫公益送教活动，下沉优质教育资源，为青少年儿童搭建多元化成长平台。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日前，谢塘镇首届民间文艺才艺比赛在晋升新片场冰水广场拉开帷幕。来自全镇各村社的文艺爱好者齐聚一堂，用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舞姿与悠扬的乐曲，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充满乡土韵味与艺术活力的文化盛宴。
2: 本次比赛以灯火伴歌舞、好戏在谢堂为主题，自启动以来得到了全镇各村社的热烈响应。星黛家村、丰源村、谢家堂村、东莲村、联名村等村社踊跃报名，精心筹备，最终遴选出20多个兼具观赏性与代表性的节目同台竞技。节目形式丰富多元，既有幸福跳起来、苍穹换等活力满满的广场舞蹈，也有青藏高原、童年老家等饱含深情的独唱作品，既有问苍天、风汤、十八相送等经典粤剧选段的婉转演绎，也有摇剧、京剧、戏伴舞等多种戏曲形式的精彩呈现，还有二胡、笛子、葫芦丝、小号等乐器独奏节目轮番登场，充分展现了谢堂镇深厚的民间文艺底蕴与群众文化活力。活动现场，冰水广场灯光璀璨，人头攒动，舞台上表演者们身着精致服饰，以饱满的热情投入演出，台下观众们或轻声跟唱，或拍手叫好，不时拿出手机记录精彩瞬间，沉浸式感受家门口的文化魅力。
3: 开心的嘛，我们一个是幸福跳起来，第十八个就是掉金龟金鸡，不太会唱，不哭的马马虎虎，开心就好，祝大家都开心快乐哦。
4: 心情很好，状态也不错哦。感谢我们谢塘政府，然后给我们举办这种就是文艺表演哈，我们都很开心的。
2: 作为谢塘镇文化优享不出村工程的生动实践，本次民间文艺才艺比赛不仅为基层文艺爱好者搭建了展示风采的舞台，更推动了传统戏曲与现代文艺的交融碰撞，让优质文化资源走进群众身边。近年来，谢塘镇依托晋升新片场等特色文化地标，持续深挖本土文化资源，打造了一系列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助力乡村文化振兴。下一步，谢塘镇将以此次比赛为契机，持续培育壮大民间文艺队伍，打造更多接地气、有温度、聚人气的文化品牌活动，让乡土文脉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全媒体记者于杰、杜海炯报道。
1: 日前，赵幼斌《太极万里行》第64站大型公益讲座在上虞华通体育馆举行，来自各地的太极拳爱好者齐聚一堂，共同学习交流，传承这项中华传统瑰宝。
2: 活动在国歌声中拉开帷幕，相关部门领导、武术界专家及嘉宾出席，主办单位代表致欢迎词，活动相关负责人先后致辞，并正式宣布活动开班。在太极展演环节，传承团队率先带来28式太极拳展演，行云流水的拳架，中正安舒的姿态，松沉自然的韵味，充分展现了杨氏太极的纯正底蕴。紧接着，上虞区武术协会团队带来24式太极拳集体展演，队员们拳架整齐，动作规范，精神饱满，展现了当地武术人勤学善练、崇德尚武的良好风貌。而作为本次活动的核心环节，公益讲座也是受到了全场热烈期待。授课现场，主讲人系统传授了杨氏太极拳的功法要义、习练经。

0: 髓与武学文化，并分享数十年的练拳心得与体悟。整场讲座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既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又贴合日常习练实际，令在场每一位爱好者学有所获，悟有所得，受益匪浅。
1: 张耀斌老师是中国武术教练，我们目前是国内顶尖的太极名师，我们把他邀请到我们上虞来从事武术啊，就是目的是提升我们上虞的整体竞技水平啊。我们很多练太极拳的人啊，他们有的动作不怎么会交错啊，还有的动作呢还不怎么规范，我们目的就是为了提升我们整体的竞技水平。
0: 此次活动为我区传统武术的传承与普及注入了全新活力，也为广大太极拳爱好者搭建了珍贵的学习平台。活动主办方希望全体参训者珍惜学习成果，学以致用，勤学苦练，坚守习武初心，传承太极正道，主动传播太极文化，弘扬国粹精神，带动更多群众参与全民健身，共同助力当地武术文化事业蓬勃发展，薪火永续。
1: 我们是一次系列活动，我们上虞不只有太极拳啊，我们武术协会呢，我们目的呢要整体综合发展啊，要多元综合发展。武术不仅是一种实战性的啊，我们不能把原始的那种实战的精神去掉啊，所以我们还要侧重实战的精神，我们还要把它老师很好的老师引进来。
0: 全媒体记者赵佳尔报道。一条路连接的不只是地点，更是生活。近三年来，区交通集团共建设道路11条，其中乡村公路2条，国道和省道5条，其他干线公路4条，修建道路总里程限达48公里。这些道路既完善了上虞的路网结构，也便利了百姓生活。

0: 这条道路途经盖北镇松下街道，东接余姚市的姚北大道，西接绍兴市志远大道，是去年2025年1月建成通车的。当时我们实际建设总里程约15.8千米。
1: 有了这段新的329国道，我们终于连通了绍兴与宁波之间的黄金走廊，也减少了现状329国道上一段因穿越上禹城区小叶街道中心造成的拥堵现象。对优化和完善国道路网布局，统筹区域城乡交通一体化起到了重要意义。
2: 目前渝北高架项目正在进行地面道路施工，形象进度完成至93%，其中高架部分已于2025年12月正式通车。作为城市快速路项目通车后，区域交通向西可通过群玄路实现与绍兴主城区的快速连接，向东南可通过江东路互通，实现与上虞主城区的便捷转换，大幅缩短了上虞主城区与经开区间的通勤时间，并有效串联了杭绍甬高速，市民跨区域出行体验得到了显著提升。

这个隧道是我们整个104国道上一段改建工程中全县公认的咽喉工程，也是施工难度最大的关键节点。在我们攻坚下，现在这个隧道已经顺利实现双线贯通，采用分离式设计，双向六车道的标准建设。104国道是连接绍兴城区和上虞城区的核心交通要道，目前项目总体形象进度已经完成了83.72%。较计划节点推进顺利的话，全线预计2026年年底可以提前完工。建成通车后，将有效完善区域路网结构，大幅提升绍兴中北地区交通互联互通水平，为沿线产业升级、资源整合。

0: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观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创业没多久就开始我们成立了渔创联盟，真真切切的感觉是自己从单打独斗到背后有个组织依靠，就是整个的一个上游的创业环境就打开了。
2: 我们只是千千万万努力生活的九五后之一，负债前行，全年无休，夫妻同心，脚踏实地，烟火谋生，心怀热爱。
3: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上虞的太平山村，来挑战一下神仙峡谷环线，全长8公里，究竟要用多久呢？来跟上我的步伐。
4: 我们的这个店相对来说，它是一个比较偏垂直类的这样子一个营地，是主打自然疗愈类型的。
5: 这一个项目的饮水问题，
4: 我们作为一个开水吧的，然后结果没有自来水。
1: 刚才讲的几个问题呢，我回应一下。第一个就是涉及这个用水的事情啊，确实我们这个项目呢，它的一个。
6: 渔创下午茶呢，就是我们通过一个创客的类似创客沙龙的这样一个形式，每周都有这样的一个活动，把相关具有这个问题的这个创客聚集到一起，然后通过创客相关的职能部门属地等能够来解决创客在这个创业创新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2: 我作为创二代来说的话，其实从我去年回国到今年，应该是进行了一个接手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我感觉的话，我们上虞的整体营商环境是非常好的。
7: 我是2017年的时候来的上虞，不管是我们这边的一个房租政策，还是相关的一些人才政策，都是帮我们留住了很大的一批员工。然后到现在为止的话，我们公司也从单一的一个设计服务赛道拓展到了一个综合化的一个服务赛道了。很多时候我是觉得我们在这边做创业，那很多时候就一方面是生活，一方面也是叫做事业，两个板块其实是要有综合化的一个板块的。所以说像我们渔创联盟在了之后的话，第一帮我们把整个的各个地方的一些企业家全部聚合在了一起，我们对彼此之间有了一些更深的认识，我们也发现我们中间有很多一些可以合作的地方。另外就是我们大家就是有很熟悉的一些小伙伴们，我们可以一起聚餐，我们可以一起去游玩，让我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加多姿多彩了。
1: 刚创业没多久就开始我们成立了渔创联盟，真真切切的感觉是自己从单打独斗到背后有个组织依靠，就是整个的一个上游的创业环境就打开了。所以我自己的很多就是创业背后就是会有很多同行也好，或者是跨行业的这种朋友也好。

0: 就都会来支持，这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一个收获。比如说我印象中就一直以来就会有政府组织一些活动在参加，有些展会在参加，有些交流活动在参加，有些比较学习的机会、培训的机会在参加，这背后都是我觉得都是政府包括整个一个少女的营商环境的一个大环境的在给我们一个支持，所以你整个的感觉不是说好像就在很艰难的在创业，就是还是在平稳的，在一个比较相对平稳的一个状态下面在创业。有时候甚至在这种环境里面，有时候会比如说有很多单子进来，或者是很多的朋友跟你去交流，可能就会有一个小高峰出来。创业感觉有奔头，这种状态。
1: 今年我们也提出一个创客城市跃升年这样子的一个行动，有五大跃升的行动，20项左右的具体的事项，能够来帮助创客更好的在上虞创新创业茁壮成长。
2: 4个月前花了900块买了块铁板，打算自学什么。
3: 我们是一对95后夫妻，我从丽水远嫁上虞，在丰汇工业园区开了这家早餐摊。
4: 这个还有这个饭团，对，好的，慢走啊。那我今天直播就这样子了，我下播了，姐妹们，明天早上我还是5:45开播啊，5:45，然后大家明天可以点个关注，明天再来看我直播。
3: 很多人羡慕我们抖音走红，却不知道我们身上的债务至今还没还清，一路都在咬牙硬扛。
4: 像我的话主要是卖这个紫米饭团，然后因为紫米饭团的话它天气冷的时候比较好卖，然后天气热了就不好卖。像我的话现在就做这种三明治，给大家上新一点这种水果的厚切的，就是增加一点品类嘛，然后想多卖一点。像我老公刚开始也是卖鸡蛋饼，然后他现在也给他加了手抓饼，然后包括像一些喝的，我们有那个牛奶燕麦粥跟小米南瓜粥，反正夏天等到天热了，我们又会上一些绿豆汤呀、酸梅汤这种，反正就是，什么时候生意淡，我们就多搞一点品类。别人看到的就是我们夫妻俩表面的光鲜，其实他们不知道我们这一路走过来，从创业失败到现在摆摊还债，这一路有多么的艰辛。我们这个摆摊这个位置就是在这个园区里面很偏僻的一个地方，人不多的，但是我们因为做了快3年了嘛，然后这边老顾客积累的比较多，他们也比较支持我们，然后每天都会定时定点有些人特意过来买早餐，然后才使我们这个小摊现在生意慢慢的积累了很久才做起来的。
5: 一路走来辛苦也是真的，但是只要两个人一起努力，就没有跨不过去的坎。
4: 是的。
3: 我们每天起早贪黑出摊，上午10点多才能收摊，一年到头几乎没有一天休息，不敢停，不敢懒，每一分收入都想着早点还清欠款。年轻时盲目创业，赔光所有积蓄，还欠下外债，这家小小的早餐摊就是我们重新站起来的全部希望。就算生活再苦再累，他也从不让我碰这些脏活累活。我也爱漂亮，爱穿搭，就算天天摆摊，也不想敷衍自己，敷衍生活。收摊回家，抽空拍视频、剪视频，本来只是记录日常，没想到突然爆火，几百万播放量，让工业园里的小摊被更多人看到，生意慢慢好了起来。可债务还在慢慢还，我们丝毫不敢松懈。我们只是千千万万努力生活的95后之一，负债前行，全年无休，夫妻同心，脚踏实地，烟火谋生，心怀热爱，平凡的日子也终会开出温柔的花。

0: 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上虞的太平山村，来挑战一下神仙峡谷环线，全长8公里，究竟要用多久呢？来，跟上我的步伐。
1: 这里有好多野果，来尝一颗。刚刚我说开始，现在就找到了这种小野果，哎，先来果腹一下吧，树莓吧，尝一下。哦，酸酸的，脆脆的。单人挖掘机，男人的浪漫。
2: 带路的编导小姐姐，快跟上，快跟上。
1: 好，现在我们来到了竹海秘境，看看穿越这片竹海之后我们会到哪里吧。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那看这个角度还蛮好看的。神仙峡谷的特点呢，不是高，而是野。可以看到呢，这都是水流冲下来的石道和堆砌的乱石坡，我们需要手脚并用地爬上去。哇，好凉快哦！在这里，你感受不到时间的快慢，你只能感受到大自然的馈赠。

看到那个山脚下安安静静的小村庄，不知道那边是不是我们的终点呢？来到了我们这里的废弃矿场，来解压一下吧。哎，哎，感觉整个山都是我的声音。走完这个弯弯绕绕的18弯之后呢，我们赶山的一天终于快结束了。神仙峡谷，路是真的野，腿也是真的酸。你问我为什么要走这8公里山路，我想告诉你的是，答案就在每一步的脚印下和眼前的每一处风景中。这条山路，等你来走。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将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2: 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的成绩找找有真卖的，十多年来啊，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路在这里找找你怎么的？十多年来，啊，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

0: 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

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柱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弘扬时代旋律，传递党的声音。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鄂江先锋》。首先来看党建播报。近日，百官街道顺隐社区联动业委会、物业、共建单位、爱心商户及热心居民，开展邻里互助助老主题活动，以党员先锋引领，搭建暖心助老平台，切实提升老年人幸福感与归属感。

活动现场暖意浓浓，紧扣党员引领邻里守望互助养老理念，设置了便民维修、爱心意见、衣物缝补、健康测量、听力检测、反诈科普、水务咨询等多个服务摊位，让适老化便民服务直达老人家门口，精准解决老年人日常起居、健康防护、生活维修等实际难题。活动全程党员先行示范带头，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党员志愿者主动投身服务一线，深耕便民助老志愿岗位，用耐心细致的服务为老年居民排忧解难，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担当。在党员的带动下，众多志愿者踊跃参与，默默奉献，传递邻里温情。老年居民在家门口享受贴心便民服务，闲话家常，增进邻里情谊，真切感受到社区大家庭的温暖。此次活动将便民服务与互助养老有机融合，打通为老服务最后一米，进一步营造了敬老爱老、邻里互帮的良好风尚。下一步，顺影社区将持续完善三方协同治理机制，深化互助养老服务模式，探索党员带头低龄助高龄的养老新路径，用心打造有温度、有烟火气的幸福和谐社区。

0: 老模式，深挖邻里资源，激活老年力量，用最朴素的邻里温情化解养老痛点，补齐服务短板。这种有温度、低成本、可复制的养老新模式，也为基层破解老龄化治理难题提供了全新的解题思路。清晨的顺捷社区，晨光和煦，街巷静谧祥和。一大早，周五帮办团成员华淑芬像往常一样出门采购物资，邻里一句随口提醒，让她时刻牵挂起结对帮扶的80多岁独居老人陈奶奶。作为志愿队伍的核心成员，常态化上门帮扶独居老人早已成为她退休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我是顺捷社区政务帮办的成员，我对那个我们邻里之间的那个需要帮助的成员，我有一点了解。我具体那个接待对象呢叫陈爱弟，他因为他老人家呢只有一个人住，那我们就是暂时呢就是为住宅成员叫到小姐妹一起呢去，给他摇摇听啊，帮他打扫一下卫生啊，问他有没有别的还有没有什么诉求。那老人家呢都很听话的，我们的岛内他也很欢迎的哦。他们我们去的时候，他你们来了来了，很好很好。我他也很感激我们的，但是同时我帮助了别人家里，同时我心里也很得瑟，因为帮助别人的同时，也就是帮助了我自己，我心里感到很开心很快乐。我为以后我还会坚持做这样工作的。
0: 日复一日的贴心陪伴、细致帮扶，让独居长者真切感受到社区大家庭的温暖。对于高龄独居老人而言，这群同龄志愿者的到来，不仅解决了生活上的琐事难题，更填补了晚年精神空白，成为独居生活里最温暖的慰藉。
2: 老婆，你身体好不来着？
3: 身体好，
2: 现在你几岁了？在
3: 84。
2: 嗯，对。哎，那多少把东？你那台北那多少年纪多年了？
3: 没多少。
2: 哎，可是多少年了？你看那不是蛮棒的啊，身体好，那年纪是啥时去了？
3: 25年
2: 个。哎，滚是滚，上万你滚。
3: 你想通了。
0: 看似简单的入户陪伴，背后折射出老旧社区养老的现实刚需。草屋街道顺捷社区是典型的老旧社区，高龄独居老人数量众多。绝大多数独居长者日常无人照料，遇事无人倾诉，精神陪伴与日常照护双重缺口，成为困扰老人晚年生活、制约社区治理的核心难题。
4: 我们顺捷社区的话是典型的老旧型社区，辖区的话常住人口约6900人，60周岁以上老年群体占比60%，老龄化程度高，高龄独居老人日常照护和精神陪伴需求居中。社区的话现在有党员191名，下辖6个小区。目前的话，我们深耕慰老服务，坐实基层治理，成功获评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养老服务的话也一直是我们社区民生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0: 专职社工人员有限，无法全覆盖精细化服务，外部养老资源适配性不足，如何低成本高效率补齐养老短板？结合辖区邻里熟人社会的独有优势，顺捷社区党委转换治理思路，不再单一依靠外部资源输血，转而深挖社区内部人力资源，聚焦辖区身体健康、热心公益的低龄退休老人，探索以老助老、互助养老新路径。
4: 因为我们社区工作人员的话力量有限，很难对独居老年人的日常照料呢做到面面俱到。我们从2019年开始就已经发掘了我们的周五帮班团，由我们社区党委牵头，党员骨干带头，我们筛选了16名热心公益、熟悉小区情况的低龄退休居民，组建志愿者队伍。成员的话平均年龄65岁。队伍按网格划分为4个小区，实行分片结对、常态走访。每周五的话，他们是会固定上门，为辖区的高龄独居老人提供上门探望、家常陪伴、卫生整理等等暖心服务。志愿者的话都是我们的邻里街坊，人熟、地熟、情况熟，他们都可以在第一时间发现老人的异常状态。比如说经常固定出门遛弯的老人突然没有外出、身体状况不佳等，都会第一时间上门进行查看，及时帮扶。同时呢，他们也马上会反馈给我们社区工作人员。

0: 这种领领式帮扶没有距离感，更有温度、更接地气，有效补齐了我们基层养老服务的细微短板。
1: 相较于年轻的社区工作人员，同属老年群体的小老志愿者和帮扶对象之间没有沟通隔阂，更容易走进老人内心深处。从事志愿帮扶多年的金培芬坦言，互助养老新模式落地后，邻里互帮互助的氛围愈发浓厚，自己做志愿工作也更有动力。
2: 我是那个身体政务帮帮人的成员哦，我加入那个政务帮帮人快6、7年了哦。以前呢，那个帮助那个投助老人哦，现在嘛有了一种人人互助哦，我感到非常高兴哦。现在干起来的感到非常有劲了哦。
1: 常态化的入户帮扶解决了高龄独居老人的燃眉之急，但社区党委在运营过程中发现，纯无偿公益志愿模式极易消磨志愿者热情，同时受助老人也容易产生心理负担，很难实现长期稳定运转。为破解这一发展瓶颈，社区双向发力，搭建多元化激励体系，赋能互助养老长效运营。
0: 为了让邻里善意细水长流、可持续运转，我们坚持正向激励、模式创新双向发力。一方面的话，我们正在健全志愿服务激励机制，对志愿者服务时长进行积分登记，可兑换生活用品、社区文体活动等公益福利也优先向志愿者倾斜，肯定大家的无私奉献。另一方面的话，今年我们推出了低偿邻里互助微服务，让居民在居民群中搭建一个互助对接平台，居民有理发、小家电维修、代买药品、简单陪护等个性化小需求，可线上下单，有技能、有空闲的邻里志愿者自愿接单，仅收取远低于市场价的象征性费用。这种模式的话，又尊重了我们志愿者的劳动价值，提升了服务积极性，也让受助居民更加心安。同时的话，我们坚守民生底线，针对孤寡、低保、特困老人，所有帮扶服务的话是进行一个免费服务，实现温情帮扶和长效运营兼顾。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核心作用，不断壮大邻里互助队伍，吸纳更多党员、居民骨干、业委会成员、社区合伙人来加入我们的服务队伍，持续优化低偿互助服务模式，细化服务清单，规范对接流程，让邻里互助更精准、更规范、更可持续。
1: 完善的激励机制让善意得以续航，双向奔赴的邻里关系让养老更有温度。如今的周五帮办团早已超越单纯志愿服务团队的属性，队员们在帮扶邻里之余，抱团出游、日常相伴、互帮互助，从服务他人的志愿者变成彼此依靠、共享晚年的养老伙伴。顺结社区立足老旧社区实际，依托党建引领，激活老年内生力量，用邻里互助破解养老困境，探索出一条低成本、高适配、有温度、可复制的互助养老新范式，为基层老龄化治理提供优秀实践样本。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的鄱江先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我13岁开始学徒。

做抽。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

0: 今天客人不多，但点的东西可不少啊。
1: 有生意就是好事儿。嗯。
2: 妈。
0: 浩洋，这么早就下班了？啊，
2: 不说好了来接您吗？
0: 去哪儿啊？
2: 说好了晚上一起吃大餐啊。
0: 我什么时候说了？
2: 昨天呀、啊，瞧您这记性。
0: 是我说的吗？啊。忘了忘了，行，等会儿我去拿包啊。行了，走吧。
2: 走。
0: 哎，雨婷，店就交给你了啊，有事给我打电话。哎，哎呀。
3: 郝医生好，
0: 哎，好。
3: 自哲，你在这干嘛呢？你不是出院了吗？
4: 不是出院了呀。哦，
3: 那你在这干嘛呢？
4: 不等叔叔呢。
5: 柳夏。
3: 哦，你就是那个叔叔啊。
5: 思哲妈妈这两天有事忙不过来，我帮她照顾两天思哲。
3: 你帮他照顾两天，
4: 我不用照顾，我听话。
3: 那行，有什么需要帮助的说一声。
5: 谢谢，我应不得来。
3: 思哲，再见。
4: 再见。
5: 走了，思哲。嗯。晚上想吃什么呀？
4: 披萨。
5: 披萨？那你是想吃带火腿香肠的呀，还想吃带水果的？
4: 都要。
5: 都要，你能吃得了吗？

0: 游戏打完了吧？
1: 叔叔，我又赢了一局。
0: 刚才已经奖励你了，现在听话，洗澡，上床睡觉。
1: 你比我妈管的还严。
0: 男子汉说话要算数，说9点钟睡觉就要9点钟睡觉。
1: 我听你的。

0: 叔叔，你为什么一个人啊？
1: 这个问题有点复杂。
0: 我知道，你也离婚了，对不对？
1: 是。
0: 原来那个阿姨不好吧？
1: 不是，
0: 那你喜不喜欢小孩啊？
1: 喜欢啊。
0: 喜欢男孩还是女孩？
1: 你问题有点多啊，赶紧睡觉。
0: 猜你喜欢男孩，晚安。
1: 晚安。

0: 到了。
1: 啊，女士您醒了，刚才看您睡着了，就没好意思叫您。您的订单已经在40分钟之前结束了。
0: 哦，不好意思，耽搁你这么长时间。
1: 没关系的，我后面也没有单了。您自己上楼没问题吧？
0: 啊，没事没事，我在车里再坐一会儿。
1: 啊，好，再见。
0: 哎，等一下，把你电话留给我，以后需要代驾我直接联系你。
1: 女士，感谢您对我的认可，不过我们平台不允许我们私自接单。您满意我的服务，我已经很开心了。再见啊。
0: 嗯，好，谢谢。

倩倩，倩倩，倩倩，倩倩，倩倩。

0: 一凡，哎呀，倩倩，哎，
1: 妈，哎，啊，我最近有点忙，有一家餐厅请我过去给他们做墙。
2: 进城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你好。
1: 哎，你好，我找人。
0: 嗯，请。
1: 你突然约我来这儿干什么呀？
2: 约你来这儿，当然是运动了。你忘了，我跟你说过的第二种最好的办法。
1: 怎么运动呀？我衣服也没带，一点准备都没有。
2: 没关系，你只要人来了就行。副教练，哎，您来一下。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副教练。你接下来运动呢，就由他帮你安排啊，从减脂、增肌、瑜伽、普拉提、健美操，他都会教。
3: 你好，我是富美。你男朋友对你可真好，一次性办卡给你买了3个月的课程，16888呢。
1: 不好意思，稍等啊，你过来。

0: 你运动就是运动，你花那么多钱干什么呀？
1: 你没听过那句话吗？有钱难买健康，该花的钱就得花。你没大姨夫没关系，把这个卖了，我带你挑一件去吧。
0: 不行，你把卡退了吧。啊，我们这儿办卡之后，无正当理由是不能退的。
2: 我有病，练不了，这是正当理由吧？啊，
0: 荣芳，卡必须退啊。
2: 刘佳，刘佳，
0: 哎，钟先生，那这卡。
2: 主任，嗯，两块蜂蜜送给你。
3: 为什么呀？哦，这是我爸自己养蜂酿的蜜，绝对野生槐花蜜，吃完还有呢。
4: 谢谢啊，我拿一瓶就行，那瓶你拿回去自己吃吧。哎呀，
2: 主任，你比我需要啊。
3: 我
2: 心里苦的时候，多喝点蜂蜜，甜。
3: 好好说话，
4: 主任。 这是我妈寄来的腊肠，很香。郑义正随时可以吃。不
3: 过年不过节的，你们干嘛都送东西啊？
4: 主任，我建议您抓紧再找个女朋友吧。一个人过年太孤单了。
3: 你俩有病吧？先把你们自己的个人问题解决了再说。
4: 主任，多保重。
5: 是不是都排队给你送温暖来了？他们有病，你别有病啊！大家那是关心你，放哥还有家天天出双入对的，你们科那些医生是替你鸣不平，心疼你，看不下去。
3: 他们有什么看不下去的？我跟有家都离那么长时间了，他谈个恋爱不是很正常的事儿？
5: 你是真不在乎还是装不在乎？
3: 我当然不在乎了，有家跟我已经离了。
5: 他寻找自己的幸福，我应该替他高兴。
3: 你替他高兴，
5: 我当然高兴了。我一担心的是他找一个不如我的。
3: 你这话醋劲儿大，你说人放哥哪儿不如你了？
5: 我没说院长不如我，是有家，在感情方面太简单了，容易相信别人。他得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感情的事儿主要是看生活习惯和性格爱好是否互不相宜，不比学位也不比官职。
6: 醋劲儿太大，真听不下去了啊！我，
5: 哎，你等一下，啊，下班，把这给妈拿去。得嘞，
6: 叔叔，
5: 嗯，
6: 知道他是你弟，他叫彭浩洋。
5: 说对了，叔叔得忙工作了，你看着点时间，20分钟以后来找叔叔。
6: 得嘞，叔叔。

0: 你好，
1: 像这件，还有这件，这件，这都是冬装，而且我们这儿都是手工刺绣，您要是喜欢可以试试。
0: 好，这件还挺好看的。嗯，
1: 这里边带个帽衫。哦，
0: 看看，
1: 雨婷，等我一下，不好意思，我马上过来。
0: 好的，
1: 你怎么来了？
2: 我女朋友买件衣服。
1: 买衣服？男装女装？
2: 男装。
1: 男装在那边，你先去那边看一下。

0: 再者还有一次一定午休时间。
1: 就我们俩开会啊？
2: 对。
1: 什么议题啊？
2: 好友家。
1: 院长，你们俩的事儿能不能以后别再让我掺和了？
2: 我也想。

0: 可只有你了解他。刚才发生了一件小事儿，他生气了。你说什么？他生气了。怎么了？我教他忘记过去感情有两种最好的方法。
1: 这是忘掉我了吗？
0: 你别打岔。第一种方法我试了，没成功。
1: 第一种方法是什么？我不能告诉你。
0: 但第二种方法我可以告诉你，就是运动。
1: 运动？
0: 这我还是头一回听说，
1: 于是我就带着好友家去了健身房，给他找最好的私教，买了3个月的课程。结果呢？
0: 结果他当时就生气了，死活让我把卡退了，把钱要回来。那健身房肯定不同意啊。那你看，哎，
1: 他把钱给我转过来了，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要是我啊，我也得跟你翻脸。你事先没征得人家的同意，这是对人家的不尊重。 另外，有家的性欲点在雪树上，他哪有时间天天锻炼呀？最重要的是，你为他花了一大笔钱，他又不知道。你这相当于是强买强卖，迫使他就范。就他那性格，他肯定不同意啊。
1: 哎，等等，郝总，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啊？
0: 你呀，不能太自我。重要的事情，我再说3遍，让他做自己，做自己，做自己。

0: 你给谁买衣服啊？我们店可不便宜啊。
1: 给一朋友，之前考试的时候呢，帮了我挺大的忙的，想给他买个小礼物。
2: 又是那个？
1: 你别瞎想啊！哎呦呦呦，
0: 这看来你们俩关系还真是不一般啊！到底是何方神圣啊？
1: 你别八卦了，你要有时间啊，可以帮我挑件衣服。
0: 行，挑衣服。那你得告诉我他什么样啊？高矮胖瘦？
1: 1.8米吧，中等偏瘦。
0: 外形条件还不错。他平时喜欢穿什么风格的？
1: 喜欢简单休闲。
0: 休闲，我看看。哎，这件就不错，新到的，怎么样？
1: 这件我觉得有点太花哨了，不适合他。
0: 那刚才你挑了半天，你看上哪件了？
1: 我觉得这件就挺好。哦。
0: 原来喜欢干干净净的。
3: 有事儿啊？
4: 跟你聊两句。
3: 来，谢谢。说。
4: 这个世界上啊，没有什么事儿是十全十美的，凡事都得有点欠缺，它才能长久。所谓水满则溢，月满则亏，人生哪能多如意，万事只求半称心。做人如此，做事儿也是如此。所以啊，不要苛求完美，那样太累。
3: 最近转行当诗人了，你到底要说什么？
4: 我要跟你说的是感情的事儿，你不要总跟人家讲道理，他又没有统一的标准，人家条件不错，又那么看重你，你要是觉得他也行，你就主动一点，别太冷淡。许多美好的人和事儿，错过了多可惜
3: 啊！你打住吧。哎，中放给你什么好处了？派你来当说客？
4: 不是给我什么好处了？我这不是关心你吗？虽然咱俩离婚了，我还是希望你越来越好。
3: 我谢谢你的好意。怎么的？我们俩离婚了，你特希望我赶紧找一个人嫁了，这样你就轻松了，是吧？你放心啊，我现在过得很好。我会安排好自己的生活，你要是着急的话，你自己抓点紧呗。你妈不一直着急抱孙子吗？我祝你这次找个温柔贤惠的。

0: 喜欢，祝贺啊！心意领了，礼物就算了。哎，
1: 我是真的很想谢谢你，所以特意准备的。它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你能不能收下呀？谢谢。哎，灯神。
0: 事业考完了，以后就不用这么叫我了。

0: 主任好。
1: 哎，你好。
0: 四哲妹不听话吧？
1: 特别听话，我们玩的也很开心。其实你不用这么急着来接四哲。
0: 那不行，我怕他给你惹事儿，我一下高速就来了。
1: 事办得顺利吗？
0: 特别顺利。好吧，把箱子给我吧，我叫的车还在楼下等着呢。四哲，跟叔叔再见。
2: 等一下，我还要跟叔叔说一句话。叔叔，我以后还能再去你家玩吗？
3: 可以啊，只要妈妈同意，你随时可以来找我。记着打电话约叔叔。
2: 老公，
4: 老公，盖章。
2: 妈妈，我们可以走了。
0: 跟叔叔说什么了？
2: 这是我们的秘密。
0: 还秘密呢？那我们走了，改天一定好好感谢你。
1: 这么说就见外了，我还有事儿，我先忙了。拜拜。
2: 叔叔，拜拜。

0: 彭浩东说一定要我去，
1: 是的，主任亲口说的。
0: 去个沧海下命令。嗨，你去跟彭浩东说，我为薇薇高兴，也为你们高兴，我肯定去。但是啊，不是他必须让我去，我才去的。
1: 您只要答应去，我就算完成任务了。
0: 周日晚上是吧？
1: 对，地址和时间我都发给您了。周日不见不散哦。
0: 好。哎，许嵩，等等。
2: 啊，我的话你必须转告给彭浩东。行。
1: 小吴，你帮我查一下，下周一有多少患者约了我的号？
0: 下周一，16个。
1: 16个是吧？啊，主任，饭店我已经订好了。
3: 订哪天了？
1: 就这周日。
3: 19号对吧？
1: 对。
0: 通知好几家了吗？通知了，他说他一定来，
1: 对吧？哎，19号。好，小朋友，这几天不可以吃凉的了啊。
4: 记住了。嗯，
0: 谢谢医生，医生再见。
1: 再见。郝霞，哎，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想先听哪个？啊，这样，先说坏消息。 集团要表彰科研论文获奖的医生，但是给我们医院的名额就只有一个。这
0: 算什么坏消息啊？那好的呢？
1: 好消息就是，这个名额是你的。先说清楚啊，我可没有暗箱操作，这是集团选出来的。郝霞医生，感谢你为蓝天使医院赢得的荣誉。托你的福啊，我也能参加这次颁奖典礼。
0: 还有颁奖典礼？对啊，
1: 今年是第一届。为了鼓励科研创新，集团准备每2年办一届，我来就是通知你的。你赶紧准备一下获奖感言啊，还有啊，准备一身漂亮的礼服啊。
0: 这么隆重，哎，什么时候？
1: 周日下午2点。
0: 周日啊？
1: 你下午的事儿，颁奖嘛，花了多少？

0: 小飞，
1: 哎，下班了，姐。啊。
0: 哎，你怎么没穿我给你买的新鞋呀？
1: 舍不得穿。
0: 有什么舍不得的？鞋买了不就是为了穿的吗？
1: 我练旧，这旧鞋还没穿坏呢，怎么能穿新鞋呢？
0: 那一双鞋也不能穿一辈子啊，穿坏了再买新的嘛。
1: 算了，我跑东跑西的，费鞋，等我休息再穿，啊。
0: 抠门。
1: 哎，姐。啊。我跟你说个事儿。啊。过两天我要给陆轩重新上课了。
0: 真的？太好了。我能去吗？
1: 欢迎。
0: 说定了。

0: 倩倩，你画越来越好了，奖励你。哥哥也有进步，哥哥现在跆拳道练得特别帅，改天我练给你看。
1: 儿子，小飞哥哥说过两天你就恢复训练了，到时候注意安全啊。
0: 太好了，倩倩，你听到了吗？我要恢复跆拳道训练了。
2: 想的事儿都能成啊！
1: 你疯了？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又唱又跳的。
3: 人逢喜事精神爽，工作室又接了一单。哦，
0: 大家好。
4: 哎，陆泉，倩倩，倩倩还在这儿，一帆没来接她。
5: 哦，一帆跟我说，有个公司啊，让他去做墙绘，他会比较忙，让倩倩在咱们家多待两天。
1: 哎，哎，罗文聪。罗文聪，你不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吗？
6: 什么好机会啊？
1: 你就是个大傻子，嫂子忙得要死，你就不送一点温暖啊？
4: 你才大傻子，送什么温暖？
6: 我画啥还没倩倩画的好呢，我怎么帮她？哎呀，
1: 不是，你想想啊，嫂子一个人早出晚归，还得加班，多辛苦啊！如果在这个时候有一碗热粥，再有人陪她聊聊天儿，多感动。
6: 我还得接送倩倩，哪有时间呀？哎呀，
5: 接送倩倩我去呀、啊，你就照你妹说的做。你大个人了，谈恋爱还得你妹教。
6: 懂了。哎
0: 呀，回来了。
6: 妈。哎。这回锅肉您是要吃蒜苗的呀，还是吃辣椒的？
7: 当然是蒜苗的了。你小时候最喜欢蒜苗的了。
6: 问问。还有那个，咱是宫爆牛肉啊，还是宫爆虾仁啊？
7: 全宫爆了。
6: 行，听您的，全公报了。嗯，那我坐了啊。
7: 坐坐坐。
6: 妈，您累了，您歇一会儿啊。
7: 没事。哎呀，儿子。哎。来来来，你呀，先把这瓶酒给我醒了。
6: 酒不错啊。
7: 你多久没陪妈喝一杯了？
6: 不是今天陪您喝吗？
7: 这酒啊，我特意从店里拿回来的。
6: 今天什么日子？
7: 今天就是好日子，我都想好了，从现在起啊，只要跟我儿子在一起的日子，那就是好日子，天天高兴，天天开心，吃好的，喝好的。
6: 您开心就好。嗯，
7: 好，你呀、啊，真要是让我开心，就赶紧的找个女朋友啊，有没有合适的呀？你都单身多长时间了？
6: 那这浩洋呢？
7: 哎呦，浩洋，你可别提他了。浩洋，我跟他说多少回了，我说，哎，把你那个女朋友带回来我看看。结果他就是不听话，哎，不见人影。哎，我觉得吧，他可能是失恋了，要不整天那么神魂颠倒啊，魂不守舍的。其实失恋也没什么，你记得那个辛迪吗？人家可喜欢他。怎么了？哎呦呦，哎呦，哎呦，碎了。扎着没有啊？
6: 我没事儿，就是
7: 你说你这么大人
6: 酒喝不成了。
7: 哎呀，没事儿，待会儿去店里再拿一瓶就行了。又弄这一身啊，
0: 赶紧给他收拾了。
6: 我您别管，我收拾，你快。
7: 哎呀哎呀，

0: 来来来，你别弄了，来来，赶紧去洗洗，把衣服换上。
1: 不用，妈，这都吊牌都没摘，这新衣服不用
0: 穿。穿的就是新的，回头我再给你弟弟买一件。来，放下，我来弄。
1: 你小心点啊。
0: 嗯嗯，好。来，
1: 千万小心点啊。
0: 知道了，快去洗吧，洗吧，洗吧。哎呦妈！
2: 怎么了？没胃口？那这样吧，先跟妈妈讲讲你这几天在浩东叔叔家是怎么过的。
3: 叔叔家可好玩了。
2: 怎么个好玩法？
3: 他家里不光有游戏机，还有投影，虽然他不让我玩。
2: 他怎么不让你玩呢？
3: 浩东叔叔说小孩子玩游戏对眼睛不好，所以说他对我玩游戏的时间控制得很严。
2: 嗯，
3: 到了9点，不管我赢了多少局都要上床睡觉。
2: 那你有听话吗？
3: 我可听话了，叔叔还表扬我了，我每天都是9点20睡觉。
2: 是吗？那么乖呀。既然你那么听浩东叔叔的话，那是不是也应该听妈妈的话呢？现在是吃饭时间，妈妈让你好好吃饭。
1: 雨婷，
4: 姐夫，
1: 你又回来上班，我妈一定特高兴吧？谢谢你啊。
4: 不用客气，姐夫，店里已经下班了，我正准备关门呢。
1: 那等我一下，一会儿我把你捎回去。
4: 不用了。
1: 那你先回吧，我拿瓶酒，一会儿我锁门。
4: 姐夫，
1: 啊，
4: 你
1: 怎么了？
4: 没事儿，一会儿一定记得锁好门。
1: 放心吧，快回吧。

0: 大姐，
1: 衣服送出去了吗？怎么了？
0: 我刚把衣服送给他，他转手就给别人了。
1: 给别人了？这太过分了吧？是你男朋友不喜欢呀，还是你和你男朋友之间出了什么问题？
0: 我都说了，他不是男朋友。
1: 那你是不是很在乎他吧？姐给你个建议啊，你面前只有两条路。如果你不在乎他，那这个人你干脆不用再理他了。如果你很在乎，那你就不要一个人在这生闷气，直接去找他当面问清楚。
2: 你干什么呀？
3: 你这衬衫哪来的？
2: 我刚才给妈开酒，酒瓶碎了，溅了我一身。
3: 我问你的是这衬衫哪来的？
2: 你的？
3: 我的你就随便穿啊？
4: 我说你怎么跟你哥说话的？衣服是我拿的，怎么了？
3: 妈，你怎么能随便拿我东西呢？
4: 我拿了怎么了？我就是一件衬衣嘛，你不至于那么小气啊！回头我给你买件新的。
3: 你能不能不要随便替别人做主，尊重我一点好不好？
4: 你跟谁说话呢？
2: 浩洋，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3: 这衬衫是别人送我的礼物，我都还没舍得穿呢。
2: 对不起啊，这事儿我跟妈不知道。
3: 对不起有用吗？你说啊，人家看见送我的东西穿你身上会怎么看？怎么想？
4: 好了好了，浩东，你脱下来，我给你洗，我亲自给你洗，行了吧？
3: 他都穿过了，那还能一样吗？
4: 你疯了说你疯了说，哎，这个娃他疯了，他真是，你个衰老子！

0: 一凡，一凡，一凡，
1: 几点了？还要不让睡啊？
0: 抱歉啊，抱歉啊。

0: 感谢您使用安行代驾，本次行程已结束，祝您山河愉快。
1: 哎，好，谢谢啊，辛苦了。啊，
0: 不客气。
1: 哎，需要帮忙吗？
0: 啊，不需要，谢谢。

0: 哎呀，小钟快进来，找有江的吧？
1: 对，
2: 有江，小钟来了。哎呦，小钟来了。哎，
1: 叔叔，
2: 哎呀，
1: 上次来两手空空的，太不礼貌了。这次准备了一些小礼物，请二老笑纳。
2: 哎呦，这太客气了。
1: 小钟啊，上次来没什么准备，这样，咱们今天就不去店里了。
2: 好好好。
1: 中午你就在家吃饭，我给你娘娘做点好吃的，尝尝我们的。

0: 获奖了。
1: 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哪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0: 嗯，
2: 喂，阿姨啊，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1: 来了来了。
2: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0: 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1: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0: 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1: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0: 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1: 你说。
0: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2: 你还是先汇钱吧。
3: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三秒，是火星迸发到烈焰吞噬的时空瞬间。一分，是电路嘶鸣到车体自燃的夺命计时。是未检燃气管等待爆裂的隐忍极限。危机的脚步总是在无声中逼近，但我们的行动正在敲响安全的警钟。警惕，切断危险引线。早一刻预防，筑牢安全屏障。快一步排查，掐灭事故苗头。细一寸检查，民警责任螺丝。学一点新知，解锁应急密码。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人人能自救，个个会逃生。安全无小事，茶患于未然。以行动之声护万家安宁。

0: 不好意思啊，接个电话。喂，浩洋，有事儿啊？
1: 你在哪儿呢？你们科室聚餐，你还来不来啊？啊，
0: 我这边临时有点事儿，可能得晚到一会儿。
1: 晚到一会儿是多一会儿？这大家都等你呢。
0: 我可能一时半会儿过不去了。
2: 你这样，你跟薇薇说，吃完饭你们直接去唱歌。
0: 我请客，我直接参与第二场，啊，就这样。
1: 喂。
3: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登记啊？
4: 爸，你刚才自己说的不干涉我们。
3: 不干涉归不干涉，那问问总可以吧？啊，
4: 我们还没有聊到这个话题。
5: 那你可要抓紧了，我和钟老师都认为郝小佳不错。
0: 哎，抱歉。
3: 这有什么关系啊？有电话就应该接嘛。
5: 都快成一家人了，跟我们不用那么客气。
1: 嫂子，我最后再叫你一次嫂子，你今天到底还来不来？
0: 我不跟你说了吗？我有事走不开。
1: 你记不记得今天什么日子？
0: 什么日子呀？不就是薇薇、王强、
2: 许嵩转正吗？
1: 彭浩东今天是专门为你来的，
6: 你要再不来他就走了。
0: 这事儿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6: 浩翔，你仔细想想，
1: 9年前的今天你们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来不来你自己看着办吧。

0: 叔叔阿姨，对不起啊，我有点急事，必须马上走，希望你们理解。
1: 柳佳，我送你，
2: 回来，坐下。
3: 看不出来吗？他不会让你送的。

0: 谁啊？来了。
1: 你怎么来了？
2: 我来看看你。
1: 请进，请进。

0: 我答应参加聚会，临时有事耽搁了。我这紧赶慢赶的，还是没赶上。到了饭店，你们都散了，对不起啊。
1: 这嗨，就为这点事儿，你也不用专门跑一趟来解释啊。
0: 我能坐一会儿吗？
1: 行，坐，行坐。

0: 我这个人吧，心真的不细。好多年前的事儿，我没想到你都记得。很多事儿一辈子也忘不了。想想9年前的今天，我很失败。其实我准备了好几天，练了无数次。可是你一出现，我脑子一下就空白了，准备好要跟你说的话，一句都想不起来了。
1: 没有，你不失败，那不成功了吗？
0: 那是你同情我，怕我下不来台。不是，我就记得你特别真诚，突然掏出一束玫瑰花，然后跟我说：“说我能做你男朋友吗？”其实那天我特别想送你枚戒指，但是。 一来呢，我怕你拒绝我；二来，我当时太穷了，好的买不起，普通的我又觉得配不上你，所以我才送的花。就这件事儿，在我心里，我一直觉得亏欠你。

现在我再送你戒指，肯定是不合适。我就准备了个小礼物。 算弥补当年的遗憾吧。

0: 涛涛，我们俩这个关系，
1: 你别跟我讲啊。那个，这就是我的一个心愿。哎，你就把它当成是好朋友，好朋友送的一个礼物。收下吧。
0: 我今天来这儿啊，不光是为了纪念日，

那些美好的时光，你能记得，我特别感激。都曾经是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人，我希望这份友谊可以在我心里一辈子。

礼物我收下了，那我们就告别过去，面对未来。老邓，过得好，会很开心。

0: 走吧。
1: 你爸妈没生气吧？
0: 没有啊，怎么了？
1: 我不是故意的。
0: 他们能理解，而且我妈猜到了你是去找浩东的。
1: 那他们还不生气啊？
0: 他们特别喜欢你，你走以后啊，在我面前夸你半天，说你这个人真性情，而且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如果你跟浩东之间真想隐瞒什么，就不会像昨天那么坦坦荡荡了。
1: 我觉得他们看得挺通透。
0: 昨天应该是你跟浩东之间很重要的日子吧？
1: 是。
0: 能告诉我吗？
1: 9年前的昨天，彭浩东跟我求婚了。你怎么来了？
2: 谢谢，我来看看你。
1: 倩倩出事了？
2: 没有没有没有，倩倩很好。我有点事儿要和你商量。
1: 你说。
2: 你能晚上不出去吗？
1: 那不行，晚上我得给学生上课。
2: 还骗我？我说的是你晚上能不出去做代驾吗？
1: 你怎么知道的？
2: 偶然看见的，我这心里太难受了。
1: 你不用难受，代驾能赚钱，别人能干我也能干。
2: 别人我管不着，但我不能让你晚上出去做代驾。你一个女的，什么事都得你自己应付。你说碰上一个喝醉的，是不是起了歹意？你怎么办？太不安全了。有些人白天人模狗样的，一喝点酒的时候不知道东南西北的，太危险了。

0: 浩洋，嗯，快把早餐吃了再走。哎，
1: 妈，我上班迟到了，我也不饿，你自己吃吧。
0: 那不行，给，先把这杯温开水喝了哈。嗯。儿子，嗯，你是不是跟你那个女朋友分手了？
1: 你看一看，我就说嘛，
0: 你说你呀，一天啊魂不守舍那个样子，你这样不行。
1: 妈，那你说。

0: 我应该什么呀？
1: 你应该振作，知道吧？振作。这，那个辛迪，你还记得？
0: 记得。
1: 记得怎么样？
0: 挺好的。
1: 人家辛迪啊，心里一直惦记着你，就等你的态度了。
0: 我什么态度？不过说起来，确实得给人家道个歉，上次的确有点过分。
2: 那你是同意跟他见个面了，是吧？我这就跟你联系。
0: 您呀，慢慢联系吧，我上班去了。
2: 哎，彭阳，
0: 嗯？
2: 我要给谁打电话来着？
0: 老妈，你什么情况啊？那不是刚说过吗？辛迪。
2: 我能有什么情况啊？老妈，老妈，都是你给我叫老了。跟你说，我这个年纪，啊，转眼忘点事儿，那不是很正常的吗？
0: 走啊。
2: 彭阳。
0: 又怎么了？
2: 你还没说给谁打呢？
0: 辛迪呀，你如果不说话的话，我就当你答应了。从现在开始，晚上别再出去干代驾了。
3: 不行，我不能答应你。
0: 你还不明白我什么意思吗？我求求你了，
3: 你以为我想出去干代驾吗？我不干代驾能行吗？我没办法，我现在每天一睁开眼睛就是钱，房租、水电、伙食、学费，哪一样不要钱呢？我还得养倩倩，我还得带她去做康复治疗，倩倩还得上学，这每个月最低的开销都得6000块钱，这还是打底儿的。罗云聪，你知道吗？我们母女俩多长时间没买过衣服了，多长时间没打过车了，我多长时间没带孩子去餐馆吃过一顿像样的饭了，因为我没钱啊。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师，我一堂课80，我一个月满打满算，我也就4000块钱，我剩下那2000我怎么办呢？你说，你什么？我什么都不干，你让我带着倩倩，我们俩喝西北风吗？我就每天在家这么待着，我坐着，那钱能从房顶上掉下来吗？我不出去想点办法，我不出去干点什么，我。

0: 你来干什么？你不回我信息，我就只好来找你了。我还上着班呢，有事快说。
1: 你为什么把我送给你的衬衫送给别人啊？那你哥穿的那件新衬衫是谁的？
0: 送了就是送了，为什么不敢承认呢？对，我哥穿的就是那件衬衫。我也想问问你，你今天来找我就是为了那件衬衫吗？
1: 对。
0: 好，那在我向你解释清楚之前，我要确认一下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1: 什么误会啊？
0: 你说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 你还说送我礼物完全是出于学生对老师的感激，这些话到底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你送我的礼物就是我的，我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你为什么还要跑来质问我呢？感情是不好开玩笑的，我也不惊动。如果你不。

就不要再送我礼物，也别再来找我，这样很暧昧，我会误会的。

0: 一凡，你这么难，你跟我说嘛。
1: 我跟你说有用吗？你有钱吗？离婚的时候都说好了，家里欠的债你负责还，倩倩我负责养。我就算是一天打三份工，哪怕我去卖血，我咬着牙也要把倩倩给抚养长大。
0: 我真的现在如果有个地缝的话，我是要一头钻进去。在我心里面，我觉得我自己太差了，我无地自容，我想大嘴巴抽死我自己。
1: 行了，咱们俩别比惨了。我也就是发泄发泄，我没有怪你的意思。你回去吧，谢谢你关心我，但是代价我还得干，起码能维持现在的生计。
0: 一凡，我不要大声喊，我确实心里别扭。
1: 你干嘛呀？
0: 这点钱哪儿咽得下
1: 去？又伸手管爸妈要啊？哎呀，我不想再花他们的钱了。伦聪，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0: 你看我在你眼里永远是个不要脸的人，不是爸妈的钱。我工作室签了一个新戏，还打了定金。你先拿点应金。
1: 真的吗？
0: 你不信问爸妈。
1: 我先谢谢你，但是这钱我不能要。
0: 为什么呀？这是给倩倩的。
1: 你的工作是寅吃卯粮，都亏空了这么久了，好不容易有点收入，你不给徒弟们分点啊？你不给股东们分点啊？你自己都揣腰包了，以后谁还敢跟你干啊？男人最重要的是要讲信誉。我知道你现在用钱的地方比我多，眼光放长远一点。工作室没有稳定的收入，你想要细水长流，就得精打细算，所以这点钱你还是留着自己用吧。没什么事儿，你先回去吧，我晚上还要工作，我得睡会儿。

0: 不是说好了去吃饭吗？你怎么又变卦了？哎，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
1: 你到了就知道了，总吃饭有什么意思呀？我也好久没去逛过了，这地方还是赵薇薇推荐给我的，去看看。

0: 外面这么多大商场你不逛，你怎么喜欢逛这种小集市？
1: 这多好玩啊！我就喜欢这些小玩意儿。
0: 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没心理负担了。在这儿，只要你看上的，我都可以送给你。
1: 随便挑啊。
0: 喜欢吗？挺好看的。喜欢我就送你吧。啊，不用。给个面子，刚才说好的，只要你喜欢我就送你。嗯，
1: 好吧，谢谢。
0: 我帮你戴上。好了。
1: 看，好看吗？
0: 你戴什么都好看，
1: 美女真会挑，这是手工编的，就剩这一条了。
0: 老板娘，多少钱？
1: 68，顺友发。
0: 你确定要让你男朋友送你这么便宜的东西？
1: 这个好看，跟价格没关系。
0: 那要不要再挑点别的？戒指。
1: 啊，我不喜欢戒指，有这个就够了。
0: 啊，
1: 扫这里。
0: 好。
1: 嗯。

0: 还没睡。吃了吗？
1: 我吃了。
2: 现在不忙吧？
0: 不忙啊，有事儿啊？
2: 啊，也没什么大事儿，就是想问问你，和小龙的事儿进展怎么样了？到哪步了呀？
0: 你看哈，现在呀，不仅你们医院的同事，那整个好运街，还有钢管舞场小区的叔叔娘娘们，都知道小钟在追你，这老问说他们俩什么时候结婚呢？啊，我跟你爸就觉着哈，你看你年龄也不小了，是吧？啊，要真有这意思啊，你就早点跟我们说，我们也好有个准备啊。
2: 哎，大概什么时候结婚啊？
0: 爸妈，我累了，改天再说吧。

0: 代驾，哎呀！哦，先生您好，安邢代驾为您服务。
1: 我跟你说，我还是第一次用女代驾。
0: 这长得还挺好看。快开车吧。
1: 先生，请您相信我的技术，我已经十年驾龄了。
0: 我不信。
1: 我跟你说，我还真敢车呀。
0: 先生，您把车钥匙给我。哎呀，哎，你来帮我拿，来吧，来来来，帮我拿。
2: 先生，请您把车钥匙给我。
1: 你帮我拿。
0: 哎，干什么呀？松手，松手，放手！
1: 我放手，干什么你啊？你谁呀你？
0: 你管我是谁？怎么了？
1: 真没事，真没事啊。
2: 她是你女人，是怎么了？
0: 这么晚了，
2: 他出来跑代驾，你心疼了？那你别跟我耍横啊！有能耐你别让他干呢！你可真厉害啊！
0: 我告诉你，再耍酒疯，我揍你，信不信？哎，放手，栾总，
2: 你给我松开，松开！
0: 别打架，
2: 你把单退了，你把这单退了啊！咱不做这单。
0: 先生，不好意思，这单我不接了。
2: 什么？
0: 你
2: 把这单给退了。
0: 我现在，
2: 求求你别跑，
0: 栾总，你别再给我添乱了。
3: 你都在屋坐半天了，你要是再不说话，我就忙别的去了啊！
4: 我去找过他了，
3: 他怎么说？
4: 他没怎么说，但我感觉他不开心。
3: 他把你送。

0: 给他的衣服又给了别人，他还不开心。哎，既然你这么在意他，你跟我说说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1: 那我跟你说了，你可不许笑我啊。
0: 怎么会呢？说吧。
1: 他这个人吧，超级阳光又很幽默，总是能鼓励我，又细腻又用心，好像有些时候我不经意间说的一句话吧，他都能当成一件大事儿，认真去办。
0: 他是真的喜欢你。你观察的这么仔细，那你对他是什么感觉？有没有那种脸红心跳、小鹿乱撞的感觉？
1: 脸红心跳，小鹿乱撞，我好像没有。但是我感觉他一不开心吧，我这心情好像就跟着一起难过了。
0: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看到一个人会心跳加速，真的未必就是喜欢上他了，因为让心跳加速的方法多了去了。但是如果你在意他是不是难过，这说明你在用心的去体会他，你绝对爱上他了。听我的，抓紧时间去表白吧。
1: 女孩直接表白好吗？
0: 傻妹妹，这都什么年代了？如果遇到真爱，真的喜欢，那你就得勇敢一点儿，该行动行动，该表白表白，过这村就没这店了。
2: 吃点，
3: 哎，这真有点饿了，
2: 快吃吧。
3: 哎，
2: 还疼不疼了？
3: 就烫了一下子，没事。
2: 没想到你还真没还手。
3: 是你说着不让我打架了吗？
2: 那你也不能就让他打呀。
3: 我，你不想让他打呀？就你一直拉着我。

0: 我感谢他给咱们俩单独站在一块儿的机会，然后也感谢他，能让我吃到这么好吃的面。
1: 伦总，你是不是每天晚上都跟着我？
0: 啊，不跟着你怎么办？我睡不着觉呀，我担心你。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儿？就是最起码以后你别接醉鬼的单子，行不行？
1: 我都不接了。从现在开始，你安安心心睡觉，我不干代驾了。真的。不过，在我找到新的兼职之前，如果你方便的话，能不能借我点钱？
0: 方便啊！
1: 我是说借啊啊，借！
0: 方便方便，太方便了！这钱一直搁在这儿就没挪窝呢。啊，只要你肯收的话，说借也行。
1: 谢谢。慢点吃，
0: 我得快点吃。我吃完之后呢，我就走，得耽误你休息。
1: 今晚别走了。我是说你这么晚回去，再影响爸妈睡觉，他们也睡不好。
0: 没事儿，我回家时候用轻功就是捏手捏脚。
1: 晚上你就在沙发上对付一宿吧。
0: 谢谢啊，
1: 我去给你拿被子。

0: 你干什么去了？哎呀，爸，
1: 一宿没回来，也不打个电话说一声。
2: 他天天不回来才好呢。昨天晚上楼上可太消停了，我睡得太好了。晚安，
3: 师傅，你昨天没回来，我俩没听到你呼噜声，特不适应，都没休息好。
1: 你可别拍马屁了，就他那呼噜声，跟开拖拉机似的。
2: 罗文聪，
1: 昨天晚上不会真的睡大街上了吧？
2: 让你失望了，罗文辉。
1: 我宣布一下啊，昨天晚上我是在林一凡家睡的。
4: 文聪，
2: 哎，进来一下。
4: 哎，好吗？
1: 哎呀，你爸爸，你赶紧到。
4: 哎，昨天一凡没去给别人画画啊？
2: 没有，他休息。
4: 啊。
2: 昨天晚上你们俩在一起了？在一起。我去给他帮了点忙。帮什么忙啊？是不是又给人家修马桶去了？
4: 嗯。
2: 我这不是工作室赚钱了吗？
4: 嗯。
2: 欠人生活费几个月没给了，我去送点钱。
4: 啊，那是应该的。
2: 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又跟人打架了？
4: 哎呀，爸。 这么大的人和谁打架呀？我，就是他们家浴室有点滑，我摔的。
1: 文聪啊，这一凡呢是个好女人。

0: 你看你们俩离婚这么长时间，他也没再找人，说明什么呀？说明他心里有你，有这个家。夜长梦多，你得抓紧了啊！你得赶紧把这好媳妇给追回来，不然我跟你爸心里不踏实。
1: 妈，我这不就是听您的话，我一直在努力。
2: 昨晚上让二文聪住在那儿，就说明有希望，这是好兆头。
0: 以我对一凡的了解，以他的个性啊，这就算是同意了。文聪，趁热打铁啊！哎，说吧，有什么需要吗？帮忙的？
1: 妈，这两个人感情的事，您帮什么忙？我一个人就行了。
0: 那没钱付倩倩生活费这事儿，你怎么不跟妈说呀？以后不许这样了。
1: 哎，记住了。
3: 还有啊，最重要的是，给别人担保的那种傻事儿，以后绝不能再干。
1: 哪壶不开提哪壶吧吧，你
0: 这别再说这事儿了。你让孩子吃饭去。
1: 那不必了，我在林一凡家吃过了。
0: 行了，你别坐着了，赶紧给孩子弄饭去。
4: 文主任下班啦。
2: 哎，
4: 浩东，
2: 文心，你怎么在这儿啊？
5: 我在等你下班。
2: 怎么了？
5: 我想跟你聊聊。

0: 上山岗啦！哎，你这都唱起来了，什么事这么开心啊？
1: 高兴噻！
0: 什么事这么高兴啊？说出来让我也高兴高兴。
1: 去去去去去去！咱们家呀，现在是三喜临门。
0: 三喜临门？
1: 哪三喜啊？
0: 首先是雨婷考上了大学，啊，圆了她多年的梦想。第二喜呢是文聪，他那工作室越办越好。
1: 而且也开始挣钱了，最重要的是他跟一凡他们俩的事儿啊，终于有了进展。第三喜，三喽，不错喽。
0: 哎呦妈，你这话别说一半儿啊，你这不吊我胃口呢吗？
1: 哎呀，这三喜啊，那就是有家。你看现在啊，中望天天的车接车送，再说这中放啊，人也不错，性格也不错，将来这有家要是嫁给他，也了了妈一桩心事了。
0: 哦，原来我妈是想当院长丈母娘啊！妈有那么俗气吗？哎呀，院不院长的倒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她对友家好。妈，
2: 嗯，
0: 那浩东怎么办呀？你看你。
2: 非要提磊国私情，哎呀，说实话，一提起浩东这事儿吧，这心里还挺别扭的。你说这浩东啊，在咱们家待了那么多年，我对他呀，就像对亲儿子一样。这有家现在有了男朋友，这心里还觉得。 有点对不起他。哎呦，算了算了算了，反正他现在也不是我女婿了。哎呀，这浩东条件那么好，找一个好女孩应该不难。嗯，
3: 谢谢你帮我带四这两天啊。
4: 不客气。
3: 你知道吗？他从你们家门一出来，就一直念叨浩东叔叔这个好，浩东叔叔那个好，一直念叨你，一提起你就笑。他长那么大，我还从来没有见他那么开心过。
5: 没他说的那么好，
3: 是真的。他那么开心，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对不起他。我就从来没有想过给他找个爸爸。现在我动摇了，
5: 动摇的好，我支持你的想法。
3: 思哲那么可爱，你还那么年轻，以后的路长着呢，干嘛不找啊？是啊，以前不是孩子小嘛，我怕他受委屈嘛。但是他现在真的需要一个爸爸。只是
5: 什么？
3: 只是得找一个他喜欢的，就像你这样的。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2: 两名在这里上宇宙卖点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设备取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3: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

0: 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 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存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刘明在这里收藏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满意，十分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供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

0: 室内或进行充电。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还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5: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

0: 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她。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3: 喂，阿姨啊，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哎，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2: 来了来了。
3: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4: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3: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2: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3: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2: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4: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借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

0: 质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关喊抱臂柱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关。面对突发险情，关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柱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他们上次来呢是突然袭击，想给你个惊喜。这一次呢，还是要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1: 你爸妈要来见我父母啊？嗯，他们对你的印象非常好，问了我好几次了，我们俩什么时候能结婚？
0: 我有些方面做得你还不是很满意，其实我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直接告诉我，我可以改。没有，我觉得你做得挺好的。年纪不小了，我也着急。我去找个浩东，问过他的意见，他说最好的状态就是让你做自己。我觉得非常有道理。你放心，我以后会尊重你所有的习惯和做法。
1: 只要你开心，我就开心。你为什么要去问彭浩东啊？这种事情，怎么能就问别人呢？
0: 我要知道前面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我不想重蹈覆辙，更不想失败。那双方父母见面这事儿，你同意吗？啊，
1: 最近事情有点多。
2: 先不着急吧，那等到你觉得时机成熟的时候，再告诉我。我刚才说那些话，没吓着你吧？没有，谢谢你对我这么坦诚。毕业这么多年还能再见着你，我很开心。你跟原来一样，还是那么乐观。虽然生活中遇到了一些不幸。
0: 但你依旧能够笑着面对。我也离过婚，我能理解。那两个离过婚的人还会有可能吗？
2: 怕了。怕什么？离婚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反思过了，我自身有很多问题。从围城出来，才能更准确地看清自己。我不知道自己现在应该做什么。
1: 但是我知道，我不应该做什么。我不想再伤害别人了。是啊，你那么优秀，我知道自己配不上。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很好，你很善解人意，不存在谁配不上谁。郝东。
2: 你是不是心里还爱着郝友家？不知道，有些东西已经长在心里了，只能用时间慢慢去消耗了。可是她现在已经有男朋友了，那你对她是什么样的感情？亲人。
1: 亲人，对，亲人。过两天我就要搬家了，新家离新店近一些。
2: 那确实方便一些，到时候我去帮你搬。
1: 不用了，我自己一个人就可以了。好了，我先走了。
2: 帮我问四哲好啊。
1: 嗯。 真羡慕郝友家，祝你幸福，
2: 也祝你幸福。

0: 对，你现在接一个前揪肩，一个旋风腿。嗯，来，好，来坐一边，坐一边，一个前揪，一个旋风腿。对，然后是这个稍微前揪高，你要踢就踢高出来。对，得稍微得高一点，到时候我拿钢丝带你一下，前踢得踢进来，踢进来。
1: 那我就踢高一点。
0: 可以，可以，可以，吸腿。
2: 哎，行了，别踢了。

0: 小飞，你这衣服都破成这样，你还穿啊？
1: 我这训练时候刮的，这不穿的挺好的吗？
2: 好什么呀？这知道的是你不讲究，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家欺负外人呢。
1: 没人会这么想。
0: 对，没人会这么想。罗恩惠，赶紧上班，我们训练呢。
1: 那个，确定了，现在啊，不要这个钱，就直接正蹬。但正蹬那个高度，你稍微高一点，来坐一遍，我看看。对，往你脸上这边走。哎哎。
2: 干什么去啊？这不干嘛呀，姐？姐给你买两件衣服去。
1: 哎，不行不行不行，你刚给我买完鞋，我都不知道怎么谢你呢。衣服绝对不能再买了。
2: 那你给我们家轩轩当教练，一次课我得给你多少钱？
1: 我跟陆轩那是我们两个之间的事儿，跟钱没关系。
2: 分的还挺清楚的，那姐送你鞋和衣服是姐的心意，也跟钱没关系。听话，走。
3: 哎，姐，哎哎哎，大哥，什么去？
4: 那个回来再练啊。
3: 又送鞋又送衣服，这真是挣点钱了，罗文辉，你挣钱了怎么不给大哥买点儿？哎呀，好嘛好嘛，还是上次那美术馆。哎，我跟你说啊，这回可不一样了，这是浩洋主动约的，一定要把这事儿给促成了啊。 哎呀，我晓得了，等到结婚的时候喝喜酒，我多敬你一杯。拜拜。哎呀，这缘分真是太奇妙了。哎，雨婷，我可能又要当婆婆了。
4: 是姐夫，浩洋。
3: 哎，你还记不记得上次我跟你说的？嗯，我给浩洋介绍个对象，他居然带着女朋友去相亲。
4: 记得。
3: 现在他跟那女朋友分手了，分得好。哎呦，这女的可真厉害，之前啊把我们家浩洋迷得神魂颠倒的，就分了手以后茶饭不思，愁眉苦脸。我跟你说，要说搞对象这事儿吧，就得我亲自出马。 看见没有？现在转了一圈，浩洋开窍了，还是我给他介绍的最好。看见没有？这个啊，这个，Cindy，漂亮吧？哎，看看人家这姑娘，跟我们家浩洋那是天生的一对儿。哎，一旦这事儿促成了啊，双方家长一见面。 再找个合适的机会呢，领了结婚证，我就等着喝新媳妇儿给我敬的茶了。再过一年，我再抱个大孙子。哎呦，哎呦这。

0: 您坐。哦，
1: 你好，你好，我问孩子，请他回答。哦，
2: 傅老师呀，我们换个地方聊吧。
1: 换行，好吧，好，
2: 快点请。
1: 好，
0: 请吧，请。
1: 好，请。
0: 安明那个年轻人。
3: 倩倩，来看着我，不要紧张啊，不要紧张。哎，我说的话你听得见吗？啊，手不要动好吗？哎，真乖，把脚放下，放松。
4: 我这么小的声音说话你也听得见吗？
3: 啊，真好。
4: 来看着拜拜，看着拜拜的头，哎，眨眨眼睛，
3: 很好很好。来张开嘴，跟我学啊。
0: 好的，我真是给你添麻烦了。

0: 副教授，倩倩怎么样？副教授，倩倩情况怎么样？倩倩，跟姑姑去那边玩好不好？啊，来，
1: 这小兔兔啊，
0: 倩倩的声带和口腔结构都没有异常，听力也很正常。
2: 什么意思？
0: 意思就是说，从生理结构上看，倩倩是具备说话的能力的。光具备不行，就想问一下倩倩为什么不能开口说话？
2: 自闭症儿童他主要原因呢是心理问题，心病还得心药治。我们现在的难题啊，并不在于他能不能开口说话，而在于他能心甘情愿地来说话。
0: 您的意思是，倩倩是有开口说话的可能的，是吧？
2: 这一点你们要明白。 倩倩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不一样，所以啊，你们要多从她的角度来理解她。这孩子有感情，而且很丰富，但是呢，又非常非常的敏感。所以啊，你们一定要尽力多陪陪孩子，多跟孩子进行沟通。两位啊，作为星星的孩子的爸爸和妈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1: 副教授，您费心了，没事。如果你们有需要，随时来找我啊。
2: 谢谢您，谢谢啊，我送你们，不用不用。谢谢啊，您慢走啊。
1: 郝东啊，今天真是太谢谢你了。
2: 哎，不都说了吗？咱们是一家人，这是我应该做的。 郝东，不好意思。
1: 大嫂，你们多点耐心。
2: 我相信一定会有奇迹发生的。
3: 我也相信会发生奇迹的。
2: 千年的铁树都能开花呢。我这辈子就等着，倩倩开口说话的那一天。一定会有那一天的。
3: 尤佳，
2: 我有点事想咨询你一下。什
3: 么事儿啊？
2: 你，浩东不是帮了这么大的忙吗？我想买份礼物给他，或者给红包行不行？多少钱合适？
3: 没事儿吧你？不用，
2: 你是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你。那浩东现在是不是和你离婚了？对我们家的事儿还这么上心，你不懂事儿，我不能不懂事儿啊！哎哎哎，我观察了一下啊，浩东的眼睛里，他还有你。你们俩之间的事儿是不是有缓啊？
3: 什么眼神？有病啊！
2: 不是我你。
4: 浩东，谢谢你啊！
1: 这么见外啊！
4: 我哥还说要给你送礼呢。
1: 那真把我当外人看了。礼呢？
4: 我哥有病，你也有病啊。

0: 师傅，让前面那辆车。哦，好。对对对，就那个。
1: 师傅，开快点，跟住前面那辆车。哎呀，
0: 娘娘，再快咱也不能闯红灯啊！哎呀，
1: 大哥，你可不能跟丢了啊！
0: 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2: 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 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鹰牌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3: 来，两路在这里上午张宇珍妈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满载，十位取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江南烟雨，晕染开山水画卷。上虞无疑是独特的所在。这里人文渊薮，明德上线。这里山水有韵，创变笃行。时光不疾不徐，递出全新的名片。会稽山花开。 一代书生王羲之提笔书就《上虞帖》，那一挥而就的行草，以山水之灵为基，翰墨之乡为始，沧海桑田间仍是灵光流转。墨一百转千回，连接古往与今来，这方水土的人们就滋润在千年的底蕴之中。上虞。 吟一方醇厚时光，书一卷诗意未来，向世人发出时代的邀约。历史与文化带来穿越时光的力量，创变于笃行，铺开迎接未来的坦途。在这方水土上，品质能级提升，全域和美惠民。 高质量发展，让这座城市喷薄出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晋越远来，青春之城，让城市与人才双向奔赴。千年前，翰墨流芳层层描摹出上虞的形与神。千年后，这方水土延续着浓墨重彩，以排头兵的姿态。 不断谱写更加美好的明天。今在上虞，遇见未来。新时代上虞精神，明德上贤，创变笃行。明德，《史记》载：“天下明德，皆自于地始。”因舜而得名的上虞。 闻名早批人伦卓异，是中国孝德文化之乡。孝德在上虞世代相传，至今绵延，是为明德之本。用明德引领风尚，汇聚其推动时代前行的磅礴力量。上贤，上虞灵秀的山和水，终育出众多的才俊硕彦，鸿儒巨匠，镌刻着达人杰士。

0: 诗不绝书的历史写照，尊崇人才，求贤若渴，中国乡贤文化之乡的名片熠熠生辉。创变于山顺水间，更孕育着蝶变的勇气与张力。从陶到瓷的窑火烧变，中国绝手的百炼成钢，迸发出陶沉铸新、与时俱进的不竭动力。这座城市正以青春昂扬之态，上演着创新变革的速度与激情。笃行，沃野平畴，沧海桑田，鲜果飘香，光厦万千，深耕热土，躬躯先行的群像身影频仍闪现。时代经过这里，让一个个梦想开花结果，行动落地生根，将一份份执着回响于城。明德尚贤是历史维度的高度提炼，是引领上虞人民的精神力量。创变笃行是新时代的发展要求，是笃定前行的未来召唤。新时代，新精神。
1: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2: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2: 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哪敢跟你说呀？我要是告诉你浩东有病，还是先天性心脏病，你能同意我嫁给他吗？
1: 行了行了，过去的都过去了。看你现在多好啊，工作稳定，生活也很幸福，妈很知足。
0: 好，你也早点休息啊。

0: 好友家各有手段的呀，刚离婚多久啊，就又搞上一个？
1: 妈，您别这么说人家。哎呦，
0: 你看看你啊，都离婚了，还处处事事的护着他，好友家护着你吗？啊，替你想吗？ 他这么做，分明是要你们全医院的人看你的笑话。你们三个人在一个医院上班，低头不见抬头见，不尴尬呀？你是不是心里还放不下他？
2: 您说什么呢？我们俩已经离婚了。
0: 离婚了，那还在一个医院工作呀？好友家现在的男朋友是你们院长。 没准很快就成了他老公，你以后在他老公手下工作，你的前途、你的事业，那还不给你压得死死的？哪还有你的出头之日啊？哎，现在听我的，就两条：第一，赶紧找一个，我陈雪燕的儿子，离了谁都能活；第二，马上跳槽，断就断得干干净净的。 夜不见心不烦。

0: 妈，
1: 哎，
0: 您喝水，
1: 放那儿吧。
0: 看这么多遍还看呀？
2: 看多少遍也不是看你啊！
1: 我就是看他。
0: 妈，那您多看几遍吧，也许以后啊，看不见了就。
1: 你说啥子哦？
0: 没啥，我就是说，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不一定一条道走得黑。
2: 神经兮兮的，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没啥，条条大路通罗马。爸，我就想说，如果我以后不干武行了，您的串串店还要我吗？
1: 要，必须要。你什么时候想来什么时候来啊？你要是看得上这串串店，早晚都是你的。
0: 谢谢妈。
2: 他怎么了？是不是又把钱给败光了？我告诉你啊，这回就是说破大天来，我也不会把钱给他了。
1: 钱，你酒笑的钱，你看不出来。

0: 他今天不对劲儿，肯定是遇到啥子事情了。
1: 回家。来。
2: 嗯，谢谢。
1: 佳，问你个问题啊。嗯。你认为什么是最浪漫的事？最浪漫的事儿啊？嗯。不就在眼前吗？什么？哎，你看那个男孩，手上拿束花那个。
2: 啊，看到了。
1: 你再看这群人，
2: 他们一会儿会跳舞。
1: 你怎么知道他们会跳舞？
2: 这还不明显啊？
1: 我说郝玉佳。
2: 这个学医之前，你是不是上过警校啊？这还用上警校啊？一眼就看出来了。一会儿啊，应该会有一个女孩到这儿来，嗯，然后那个男孩会去向她表白，然后这群人会上去配合她。
1: 厉害！
2: 走吧，别看了，勉强点儿。
1: 哎，你这么一说啊，都怪不能。
2: 倩倩，吃饭。

0: 医生，
1: 手术已经完成了，再过一会儿应该就可以推出来了。不是，就是一个阑尾炎，手术怎么时间这么长？
0: 你老婆阑尾穿孔，清理上面当然得需要时间了，幸好送过来及时，要不然有生命危险。不过你放心，手术非常顺利。
1: 谢谢医生，谢谢。
2: 姐姐，别担心啊，妈马上就出来了。

0: 芊芊，你想说什么？
1: 只要你能开口说话，别说得阑尾炎，就算让妈妈得绝症，妈妈也愿意啊。
2: 哎，一凡，你别，不说不吉利。

0: 你在家哈？老伴儿，来份鸭血。哦，一份吗？哎，我哥在摇哈。好，谢谢啊。嗯。
1: 半天了啊，想什么呢？我就知道我不能相信他。拉狗，
2: 还有拉狗。哦，哼，那小子太不争气了。说好了来帮忙的，都到这时候了，连个鬼影都没见着。
1: 你说说你啊，你就算厨，人不得回家打个招呼才来呀？文聪是答应来帮忙了，那你着什么急呀？再说了。
2: 人家还有一工作室要忙，还有两个徒弟要照顾啊。他
1: 那个工作室有什么可忙的？真要忙就好了，就不用回串串店了。老婆孩子都养不活，还顾别人，手艺差心还挺大。你看看你啊，你数落起你儿子来，你真是没完没了的。他干事业，你这当爸的应该支持才行。退一万步说，就算他失败了，那他也是努力过了，拼过命了呀。我跟你说啊。 咱这小店就是他的饭碗，就是他最后的退路。你就惯着他吧。40岁的人了，什么也没干成，什么人能请啊？
3: 40岁的狼狗，你40岁的时候，你还在为下岗发愁呢。
1: 男人40，刚刚开始，啊，好日子在后头呢。哎，
4: 聪哥，聪哥。
3: 嫂子，聪哥，哎，聪哥，嫂子，聪哥，你这，铁哥，不是各位兄弟们穿成这样的话，没把人医院的人吓着啊？啊，聪
4: 哥，兄弟们知道嫂子生病了，都说过来看看。另外，兄弟们还有话想跟你说。啊，
3: 嫂子，我们是体加班的，听说聪哥不当舞狮了，下了戏之后连妆都没来得及卸，就直接过来了。这次过来呢？
5: 主要是想跟聪哥好好的道个别。哎，我这好好的，您哪有这么道别，鞠什么躬啊？嫂子，我知道聪哥对你们家来说有多么重要，啊，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让您知道，聪哥对我们也很重要。聪哥，哎，这个戏呢是你给我的机会，来之前呢，我都跟铁哥商量好了，你要是不干武行了。
4: 那我也不干了，以后啊，你要是开个快递公司，我就给你送货去；你要开个小超市，我也给你送货去；你要开个什么蔬菜水果店，我还给你送货去。行了，胡子，你要光会送货的话，你就踏踏实实干武行，将来干成个武指啊。
5: 哎，聪哥。
4: 哎，兄弟们，铁哥，各位兄弟，心意祝福都收到了，我想让一凡多休息，能不能你们先撤？
5: 那。
4: 嫂子，那您就好好休息，我们撤了。走，谢谢啊，谢谢兄弟们。哎，
6: 这些就不用了吧？
4: 兄弟们的一番心意。
6: 文聪，你坐。

0: 我知道，你是觉得我跟个大傻子一样，但你没看见吗？一凡，我在剧组里有点傻人缘的。
1: 你这傻子用的挺好的，你们是都挺傻的，但傻的可爱。你知道我为什么赶你走吗？因为我心里清楚。 拍戏是你的梦想，你嘴上说不干了，但你心里会想一辈子的，也会后悔一辈子的。你忍心辜负他们吗？忍心甩掉跟了你那么多年的木头和园子吗？你都咬牙坚持这么多年了，要不是真正喜欢。 真正热爱，谁会愿意吃这种苦啊？现在好不容易有了点起色，你跟我说为了我跟倩倩你要放弃，文聪，我从来没有要求你放弃梦想。 如果是那样的话，我良心会不安的。

我做这个决定，不单单是因为你们，也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个父亲，我得为倩倩负责。我也是个丈夫，我曾经是。 我也想对你负责，我们俩都爱倩倩，倩倩应该有一个完整的家。你知道吗？有一个幸福的完整的家，是我人生当中最大的梦想。你愿意帮我实现这个梦想吗？ 和我一起实现这个梦想吗？我以前呢，总是犯错，也许以后我还是会犯错误，但爱你，爱倩倩，爱这个家，我永远都不会变。 愿意给我这次机会吗？

0: 我愿意，
1: 谢谢你。
0: 为了你的钱钱，我什么都愿意。

0: 不喝了，不喝了啊！
1: 木头，园子，
0: 你喝多少了你？你把你
1: 你把酒，你给老三。哎，干什么这是？
2: 师傅，你回来了，你看看喝多少酒，喝多了还打我？
1: 干嘛喝这么多酒啊，木头？这酒怎么就喝不透呢？你喝什么透？你再喝透的话，你喝傻了你。
0: 喝了你，
1: 给倒杯水去。
0: 木头，你盼星星盼月亮，你盼师傅回来，你这师傅回来了，你不喝了啊？过来喝点水。
1: 我看见了。
0: 借酒装疯是吧你啊？
1: 还走错了？
0: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1: 这好马仕工作室他都不要了，他能回？

1: 分吧。明天是不是还拍戏呢？
2: 明天有场夜戏呢。
0: 拍戏你让喝成这样？
1: 我拦不住我。
0: 有家没戏，有戏没家。我告诉你，木头啊，别借酒撒酒疯，听见没有？
1: 我们走。
0: 你不应该在家当好爸爸、好丈夫吗？你来这儿干什么？
1: 你怎么跟师傅说话呢？啊！
0: 你喝多了吧你？
1: 不是，我知道，木头，你心里是难过，能不能先听我说行不行？
0: 我不听。你曾经的豪言壮语，还算数吗？我们死心塌地跟你干，你说不干就不干了，我们把你当家人，你能把我当什么？累赘吗？
1: 哎呦，行了行了，少说两句啊，
0: 木头。 从进门你一直不听我说，你把南天话都说了，我告诉你，一会儿你受不了场，能不能听我一句话？我原来可以听你的，但现在我是后把式的 CEO， 他是副总裁，在这个屋里面，我们说了算。行，CEO，
1: 副总裁，向你们汇报两件事情，这第一件，是你嫂子。
3: 答应和我复婚了，这第二件，是你嫂子答应我重回好把式工作室，重新做武术指导。汇报完毕。你听见师傅说什么没？啊，你听见没？来，听见。
1: 师傅，你不是为了哄他才这么说？哎呀，我说的都是真的。你们都听好了，以后你们赶我走，我也不走。还有你们俩。
3: 混不出点名堂来，谁都不许离开。听见没？师傅说的都是真的。哦，是真的。师傅，我还以为你不要我俩了呢，师傅。
4: 师傅，你怎么才回来啊？
3: 师傅，
4: 都是我不好。
3: 人生难得几回醉，人生难得几回疯。甭管明天拍不拍戏，
4: 喝一个。
3: 哎，不是，师傅，这酒你不能喝。
4: 松手！
3: 谁是师傅啊？庆祝我重回好把式工作室。嗯，这酒味儿不对啊，这个酒淡。
1: 怎么对水了？
4: 师傅，对不住啊，是为了骗你回来，我故意演的戏。啊，
1: 都是他的主意，师傅，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去买菜，咱一会儿喝真的，好吧？马上，马上，
4: 马上回来，
3: 师傅。
4: 好把式，凭本事，齐心协力，齐心协力。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刘明在这里做藏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刘明在这里做藏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6: 人心准，秤才准。

0: 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每天，这首大同颂都会和着阳光飘进南宗孔氏家庙隔壁的清简书舍。打工人王汉是这家旧书店清简书舍的创始人。19岁那年，他在衢州摆起旧书摊。在这座文脉悠久的城市，他被熏染成了小有名气的古籍版本学专家。这样的时光传奇，在烂柯山下遇仙的衢州古已有之。烂柯山下旧仙郎，列宿来天雾女光。远放歌声分白柱，只传家学与清香。水照沧海何时去，兰在幽林亦自芳。闻说天胎有一爱，人将奇树比甘棠。唐代诗人刘禹锡一首《答衢州徐使君》，写尽了这座城的风雅。烂柯山中观仙人下棋一日，棋罢才发现人世已过千年。驻马布衣，主至书香，咏而归，正是孔子的理想生活。清简社主人王汉龙的传书故事已经成了衢州城里的美谈。这座城是南孔圣地，孔子第48世孙率族人随宋高宗南下，要保存一线文脉。儒学南渡，见证着这座水陆通衢之城兴盛的秘密。理就是万物各有其时。从烂柯山开始，穿过衢州府城，来到水亭门与南孔庙，再到礼贤未来社区，书香传承，衢州有礼。这座城就是钱塘江诗路上的一颗明珠，能观其烂柯坐望天地的古今为衢州一城。痴心不改，山水有礼，一切因你而美好。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2: 来，两名来这里上张宇珍妈的10多年来让新的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的顾客光临。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苗民在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对，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

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哎，刘明在这里做藏语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面的春节上有正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伯伯，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表妹在这里做做鱼蒸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有正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满意，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

0: 300多合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
1: 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你好，
2: 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
1: 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1: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贷5年，太好了。
2: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

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很

0: 阿姨，打扰一下，哎，我想问一下冯氏臭鳜鱼在哪？这就是冯师傅家的店。但这是做蛋糕的。他们家早就不干，关门了。
1: 阿姨，那您知道他们家现在住在哪里吗？我知道冯师傅家在哪里，我可以告诉你们。
0: 谢谢啊。
1: 谢谢。
0: 老人家，老人家，我想问一下，这里七百二十三号在哪？就那一户。啊，谢谢。应该是这家吧。你好，有人吗？
2: 你好，请问是冯师傅家吗？干嘛？啊，我们想请您帮我们做一道臭鳜鱼，不知道您方不方便？
1: 店早关了，不做。
2: 您好，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1: 不说过了吗？不做了。
2: 不好意思啊，冯师傅。 我知道打扰您了，但是我现在这儿有一个特殊情况，我妈妈呢也是这个村的人，她从小就吃您家臭鳜鱼长大，她现在生病了，就想再吃一口这个味儿，不知道能不能破例再帮我们做一回。
0: 是啊。
1: 我不是冯师傅，冯师傅是我妈，她现在做不了了，您进来自己看吧。
2: 进来吧。
1: 谢谢啊。打扰。
2: 来俩孩子跟我玩啊，咱吃咱的。您好。你好。看了吧，这样的，做不了。那阿姨不知道您会不会做呀？
0: 不会，也不做。
2: 郑焕，
0: 咱们要不想想别的办法？
2: 就烂点儿，只能这样了。
1: 不好意思啊，阿姨，不好意思，冯师傅，打扰了，那我们先走了。不好意思。哎，
2: 你是程欢？哦，对，婉玉，刘婉玉是你妈？
1: 对，刘婉玉是我妈妈，您认识她？妈，婉玉的女儿，看看看看，这么大了，坐坐。 拿凳子坐坐。哎，
2: 好，顶哥，我们自己来就行。
1: 哎呦，我们岂止认识啊！我妈啊，我打小就让我玩了命的学这个臭鳜鱼，我不喜欢，不想学。打我，有一次打得可狠呢，我自己躲到外边坐那哭。哎，我就看远处那个拐角那个地方，还坐了个小闺女，哭得比我还凶，我们俩就抱在一块儿哭。
2: 成朋友了，我妈跟您还有这样的渊源呢。那我妈当时怎么了？她为什么要哭呀？
1: 市里的戏曲学校来招苗子，她给考上了，你们家没钱，也没法送她去，可惜了那么一副好嗓子。
3: 没想到阿姨小时候唱曲这么厉害。
1: 后来去不成。

疼啊，在家里又不开心，完了跟我说，要不咱俩去到上海闯一闯，就想离开这儿。我妈给他做臭鳜鱼啊，还鼓励他说，你拿出你唱戏的那个努力来。

0: 我又不会。
1: 阿姨，不知道冯师傅能不能教我做呀？

想尝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味道对吗？我再加点儿。这么多可以吗？尝尝。

好，我勾搭了。

0: 奶奶，您帮我尝尝味儿。怎么样？谢谢奶奶。
1: 春花，你来，我跟你说，我给你找到了一样好东西。来，坐这坐这，你看，
0: 相册。
1: 看看，这是谁？你妈当年这扮相多精神，你看，
0: 这是我妈，
1: 可不是你妈妈。你妈当年可有名了，哎呦，你妈唱的最棒的是《女驸马》，那嗓子，哎呦，那扮相，她一上戏台，好多小伙子去听。
0: 志明，谢谢你。
2: 谢我干嘛？
0: 谢你帮我一起守护我家。
2: 什么你的家？那不也是我的家吗？
0: 你现在的脸特别的接地气。

0: 怎么了？想到什么了？
1: 没什么。这里是以前村里唱戏的，每个月都有一两次演出，我还在这上面唱过戏呢。那个时候这下面坐的满满当当，现在不演了，年轻人也都出去了，没什么人看戏，回去吧。

0: 哟，你们散步回来了，累了，嗯，那你睡会儿啊。老花，我怎么觉得你妈妈越来越严重了，得赶紧回去啊。
1: 爸爸也别接，来坐。 爸爸，就算是我们现在硬逼他回去，估计妈妈也不会同意的。
0: 那怎么办？不能由着他，耽误了怎么办？
1: 我是这样想的，妈妈她现在呢，心态上没有做好要治疗的准备，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给她打打气，给她生活的勇气还有希望。但是这个希望不能是我们，得是她自己，让她觉得。
2: 对未来的生活有所期待，那怎么让他对自己的生活有所期待呢？您还记得上次给
1: 我看的那些海报吗？记得。妈妈年轻的时候很喜欢唱戏，唱得很好。你这么一说，
2: 我想起来了，我跟你妈刚谈恋爱的时候啊，她老拉着我去听戏，什么越剧、黄梅戏、京剧，什么戏都喜欢。
1: 所以我说，这可以当一个突破口。如果，我是说如果，啊，我们可以帮妈妈完成她年轻时候的遗憾，也许这样可以重燃她对生的希望。
2: 你是说，让她重新建立对生活的信心？
1: 没错。
2: 好啊，你太棒了，爸爸听你的。
1: 小心点！哎，你干嘛？土灶他们用不来。哎呀，
2: 你就坐着，他们说了，要给你尽孝，你就安安稳稳在这儿坐着，等着享你的福吧！啊！
1: 妈妈，
2: 我做的鱼，你尝尝，跟你以前的味道一不一样？

0: 不错。
1: 阿宇，跟你原来做的那个臭鳜鱼啊，好像还是有点不一样，但是蛮好吃的。
2: 阿姨，欢欢为了给你做这个费了不少心思呢，专门找冯师傅学的，为的就是能够让你尝一口地道的家乡味儿。
3: 没事，妈妈，如果他能吃的话我们就不吃了。
4: 比我小时候吃到的都好吃。

0: 当心不要吃得太咸了。
1: 妈妈如果喜欢的话，我以后每天都做给你吃，好不好？

0: 哎呀，晚上带你去看戏。村民们，注意了，注意了啊！晚上有演出，有演出啊！
1: 来，这边好吧，我今天吃的那南瓜，好吃，外面油，放的盐。爸爸，哎，很好吃。我不是说了吗？我工作一结束马上就回来呀，特意提前到的，给你们占位置。招呼也不打一下。吃干嘛看屁戏？
2: 明明很欢欢呢。啊？
1: 哎，快了，应该快了。
2: 锣鼓一响，好戏开场。这不是欢欢的声音，
3: 从前有一个女孩，她天赋高，会唱戏，
2: 长得聪明又美丽。城里来选拔戏曲苗子，她脱颖而出，一枝独秀。
3: 可惜啊，可惜，梦想没有实现，希望装在心里面。女孩背起行囊，离开家乡，一别30载，两鬓染微霜。日子一天一天过，她从一个人变成两个人。 两个人变成四个人，她也从女孩变成了妻子，妻子又变成了母亲。她用她的勇气为这个家庭遮风避雨，为自己的。

0: 儿女，权力托举，他慢慢的老去。可是，在他的心里，他的愿望从来没有忘记，那就是，总有一天，会重新站在这个舞台上，美丽的绽放。
1: 是你，妈妈，我知道，您一直有一个戏曲梦，这些都是我为你准备的，我不想让你有任何的遗憾。妈妈，你看，这套戏不好不好看？
2: 好看了，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看的戏服哎！阿姨，我们还特地请了跟您合作过的伴奏师傅，您今天尽管唱，我唱。
0: 老婆，我还从来没有正儿八经听你唱过戏呢，
2: 我好期待。
3: 不行不行，我太久了，我怕唱不好，不行不行。哎呀，
4: 妈妈，你自信点，你可以的。
3: 妈妈，你回头看看，看看谁来了。我把你的朋友们都请过来了。阿玉啊，多少年了，我们没有见了。阿玉啊，哎呀，冯喜，哎呀，我跟你说，阿玉，你吃了我们家传的臭鳜鱼，你得给我唱一段。啊，对对对，对吧？
4: 阿玉，你要不上去唱，我可跟你吵架。
3: 我不行。
0: 阿玉，你唱的太棒了，
3: 唱。
0: 大家都看着呢，扮上吧。
5: 扮上，扮上，扮上。

0: 老婆，你说我啊不会浪漫，今天我给你浪漫一把，怎么样？
1: 一把年纪了还浪什么漫呀？有这闲钱，还不如餐桌上多添几个好菜呢。
0: 听到了没？我说吧，你妈不吃这一套。
1: 谁说的？我高兴着呢。哦，
0: 那就好，那就好。

0: 哎，对了，老婆，你还有什么愿望没有实现的？赶紧许个愿吧。
1: 我愿我们全家都健健康康的。哎，
0: 这个好，这个实实在在啊。
2: 那我也想许个愿。
0: 许吧。
2: 我希望我们以后有时间的话，可以经常回这个老房子住一住。
0: 那还不简单，以后我们经常回来。
2: 爸爸呢？爸爸有什么愿望？
0: 你们的愿望就是我的愿望。
3: 微光轻轻落下世界。
4: 我以前总是想赶紧逃离家里，做一个独立的人。可是我现在看到我们家人这么幸福，我才觉得最好。
5: 红花，你说咱们两家酒店呢？联名搞个山景酒店怎么样？在这
4: 儿这么美的时候，你跟我聊工作，那也可以。但是我要当老板，
6: 那当然了，当然你当老板，当老板谁当？

0: 阿宇啊，明天一早要赶高铁回上海，今天早点睡啊。
1: 爸爸，你们睡了吗？我可不可以进来呀？
2: 可以可以啊，还没睡呢。
0: 有事儿啊？
3: 爸爸，我跟你商量个事情。
0: 什么事儿？
3: 今天晚上我想陪妈妈睡。
0: 啊，可以啊，那我跟小枣去睡。
3: 嗯。
0: 阿姨啊，我去小枣拿啊。
4: 哎呀，我来了。哎
3: 呀。嗯。妈妈，小的时候，不管是打针、期末考试，或者是看了恐怖片。在我害怕的时候，就会躲进妈妈的被窝里。妈妈的怀抱永远是最温暖、最安全的地方。现在我长大了，我是妈妈的避风港了。以后换我来保护你。

0: 上面消息，怎么样啊，干妈？爸爸到底怎么了？哎，让他自己说吧。怎么了，妈妈？我没事儿了。医生说上次开刀开得很干净。
1: 一点事都没有了，再不要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药了，吓死我了！刚刚，就是不去，但是现在也好了，我们起码心放肚子里了。啊，放肚子里了？啊，我摸摸看，在哪儿呢？在这里，这儿。哎呦，这个是什么？小宝宝，
0: 干妈，你
1: 结婚了还不要孩子？快点啊！
0: 哎呀。
1: 又开始了，看我催了是不是？哦，做错了。妈妈，我们现在一家人好不容易团聚了，中秋节打算怎么过？我们帮您张罗张罗。
2: 是。
1: 我想去安徽。
3: 好啊。很
1: 好呀，安徽那些老乡们老给我发消息，问你什么时候回去，再给他们唱一出。咦呀！嘘嘘嘘！
3: 不好意思，
1: 快回去吧，别待在这儿。
3: 回家。对了，阿姨，到安徽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1: 啊，真的？什么好消息？
3: 到了你就知道了。

0: 位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本次启动仪式的主持人赖成早。我呢，本身就是上村人，从小在这里长大。下面有请悦达集团华东区总裁姚志明先生上台致辞。
1: 各位，大家上午好。这一次的联名酒店是由悦达集团以及新安里首次合作，它有着国际化高规格服务的水准，又有着特色化酒店别样的风情以及人文关怀。我希望这家酒店能给古朴的上村带来更多新的发展商机，同时我也希望能够给游客们带来新的入住体验。对此我非常期待。话不多说，有请我的另一个合作伙伴麦承欢麦总。
2: 大家好，我是麦承欢，欢迎大家今天来到这里，和家人在一起共度美好时光是我们联合酒店的主题。这句话的感悟源自于一年前，我陪着我生病的妈妈回到这里，回到她的家乡。那次让我深刻又清晰地认识到，家人、亲情是多么熟悉的字眼，是那么珍贵，却是那么容易忽略的。所以我希望我们的酒店可以成为大家的驿站，在大家一往无前的过程当中，可以暂时停下脚步，放慢节奏，可以等一等我们的父母，一起共度美好时光。家是我们前进的动力，而爱是让我们驻足的原因。谢谢大家。

0: 原来，我感觉到这里以后，我好像才真正开始认识了一个你。安娜，我有时候经常在想啊，如果你是生在我这个年代，那你一定能够成为一个大艺术家。
1: 哎，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活法嘛。我这辈子呢，嫁给了你爸爸，生下了你和小枣，就是我最幸福的事情了。可是，妈妈也知道了，从你的生活中退出，是我必须要学会的事情，必须要修的功课。
0: 妈妈，你误会我了，我从来没有想把你推开过，我只是想我们可以一起进步，一起成长，我们可以是亲密无间的母女，但也是彼此独立的个体。小的时候你给了我所有的爱和依赖，我现在长大了，我可以照顾自己跟家人了，所以妈妈，我希望你可以撕掉母亲这个标签，做回真正的自己。
1: 做自己。
0: 我们都好好做自己。

0: 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1: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医保赋能暖夕阳，长护驿站打通养老服务便民通道，汽运公司考生接送。

0: 专用车，全力护航高考学子。浙江宁天维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AI 赋能内容生产，开辟短剧产业新蓝海。上虞盖北，早熟葡萄抢先上市，甜蜜产业促农增收。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为健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打通长护服务惠民没收。本月初，我区医保部门联合大通养老机构建成绍兴市首个长护驿站。驿站既为失能高龄的居家老人提供专业照护，也为护理人员提供休整学习空间，双向提升居家养老照护质量。
1: 我在那边长期了，阿姨说，那俺屋里个老娘啦，就这个事，在面上你看一下，看样子只有你懂着，只有懂着，俺就是全部都护理要个家，要个事体，那么老娘不可以让他们俺心里委屈哦，那么我听到没有三个长辈在那看我，那难受，我想请个那个护工。
0: 为了给母亲寻一位专业靠谱的护理员，王之美专程来到南丰社区长护驿站咨询求助。在实地参观驿站整体环境、了解服务内容与护理模式后，她的脸上也绽放了舒心的笑容。
2: 我们会根据每个人的一个身体状况，然后我们会制定一些，制定他的个性化的服务内容、服务计划。然后它有6大类，然后42项护理的服务。
1: 那美女，你要多少钞票啦？
0: 我们这边都是免费的。
2: 都是免费的。
0: 对对对。
2: 哦，这个外国国家才好的。
0: 长护驿站是依托长护险设立的创新服务阵地。 它不仅是推广落地长护险惠民政策的前沿窗口，也是奔波在养老服务一线的护理人员的暖心港湾。刚刚完成护理的护理员王李丽来到了驿站休息区。每天早出晚归的她，日均要奔波7-8户老年家庭，时常觉得身心疲惫。
3: 长护驿站无疑成为了他的休息加油站。上一副做好了嘛，感觉有点累啊，那到这里来休息一下，自己调节一下。休息过之后嘛，感觉人轻松了嘛。反正这里来休息的时候啦，感觉很安静，这里反正环境很舒服的。然后休息过之后嘛，就接着下一副再去做。
0: 据悉，长护驿站由我区医保部门指导，上虞大通养老有限公司运营，是专注于长期护理保险服务的公益性便民场所，旨在为失能人员及其家属、护理员以及有其他医保服务需求的群众提供政策咨询、业务办理、技能提升、辅具租赁等一站式综合服务。 在这里，一线护理人员可随时来到驿站短暂休憩、调整状态，同时还能和有着20多年养老护理经验的主管请教日常护理难点、操作规范等专业问题。
4: 哎呀，咱这是机关就过劳的，俺个，搿个也没那么什么，没我有事的，跟我们咱们自己做一做，心里也比较安心。
0: 长护驿站这边开启以后嘛，对阿姨来讲可以身心一种放松，还有一个大家都可以集中一起，就是探讨培训，比如每个月的30号，我们都是雷打不动的培训。
4: 培训哪些方面的？
0: 培训我们专业上的，还有一些心理上的，还有一些技能上的。接下来，我区医保部门将总结首个驿站运营经验，逐步在其他乡镇街道复试推广，让更多有需求的家庭和一线护理员享受到便捷、温暖、可及的长护险公共服务。 据悉，我区自2025年推行长护险以来，培育持证护理员500余名，累计服务重度失能人员。

0: 头泡。
1: 一种是南太湖，一种是天空墨鱼，就是这两个品种的早熟品种，就是有两个特色啊、哦，一个是有股玫瑰香味的，一个是有股清甜的香味的。
0: 据悉，天空墨玉葡萄是由浙江省农科
2: 舞蹈和乐器奏响充满童趣的乐章，在音乐中传递温暖与成长的力量。
0: 活动现场节目亮点纷呈，创意满满。萌娃们有的以灵动的动作演绎童趣歌舞，有的用清脆童声演唱经典童谣，还有的在乐器伴奏下用打击乐敲响明快节奏。在亲子与师生合作的节目中，大手牵小手，共同律动演唱，吉他弹唱搭配童声演绎，轮唱对唱的形式，让歌声充满层次。改编歌词融入方言童谣，搭配情景剧的创意编排，更让传统旋律焕发出新的生机，传递着本土情怀与成长憧憬。整场音乐节既有孩子们独立展示的自信风采，也有亲子师生互动的温馨瞬间。稚嫩的歌声、灵动的舞蹈、欢快的节奏，串联起一个个温暖又充满活力的片段，让孩子们在音乐中感受美好，收获自信。此次活动不仅为孩子们搭建了展示自我的舞台，也拉近了家园之间的距离，让家长与孩子在共同参与中留下了珍贵的亲子回忆。未来，云溪园区将继续以艺术为载体，开展更多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爱与美的滋养中快乐成长。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2: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宜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创业没多久就开始我们成立了鱼创联盟。
2: 我们只是千千万万努力生活的九五后之一，负债前行，全年无休。
3: 宝，双眼里用都是宝。小能源，大
4: 可口的午餐，两荤两素的营养套餐，打完折仅需9.9元，实惠又暖心，让奔波忙碌的骑手们吃得安心，吃得舒心。
5: 感觉很好，夏天的时候也很凉快，然后这里的人也特别的热情，味道可以的。
4: 针对外卖配送饭点没空有空没饭的痛点，万山社区推出错峰加延时的供餐机制，覆盖早高峰前、午高峰后、晚高峰等碎片化时间。考虑到骑手车不离身，专门规划专属停车位，既规范秩序又方便取车。暖心驿站里，充电宝、雨伞、应急药品等8项功能一应俱全，空调房成了夏日避暑、冬日取暖的歇脚点。
6: 我们建设小哥食堂、暖心驿站，就是想要落实区委全域友好的部署，回应新就业群体急难愁盼的需求。一方面呢，也是为了补齐社区的服务短板，让他们的生活更有依靠；另一方面呢，也是想要引导这一支移动探头的队伍参与隐患上报、文明宣讲，从城市过客变成社区主人，成为基层治理的生力军。
4: 一餐热饭。

0: 解疲惫，一树驿站暖人心。同样在鸿雁社区的爱心驿站内配备空调、休息座位及免费冰饮，被称为妥妥的休息圣地。该驿站全天候开放，为户外工作者提供便捷休息场所。甚至今年年初，全市首个新就业群体子女关爱项目“宝藏小屋”也在鸿雁社区落地。该项目为我区的新就业群体的子女提供安全守护和成长支持。
1: 通过申请上海基金会的项目，就是呢落实了一个“宝藏小屋”这样一个流动儿童关爱项目。我就希望我们呢，通过我们机构跟我们社区、跟我们学校家校社深度合作，通过我们的资源为他们的子女在社区里面能够找到更多的适合他们可以活动、可以游玩、可以学知识的地方，把我们关爱流动儿童这个工作呢能够做起来，让我们的新就业群体能够安心工作。
2: 宝藏小屋项目是由上海联创公益基金会支持的全国性公益品牌，旨在为6到12周岁的流动儿童和新就业群体的子女打造一个安全守护、成长支持的社区融合平台。那我们也会举办安全保护心理健康、多元发展、家庭教育、社区融合等多类型的主题活动，全年计划有40多场。
0: 目前全区已建成75处暖心驿站、15处小歌食堂、超30个友好单元，构建5到15分钟暖心服务圈，日均服务超800人次。与此同时，为进一步提升服务品质，我区正全面打造小歌港湾，在现有暖心驿站基础上升级扩容，新增更多便民设施，让每一位奔波的小哥都能够找到挡风遮雨的暖心港湾。服务的温度不仅在于物质的供给，更在于声音的倾听。小歌议事会是我区畅通新就业群体诉求表达、深化暖心服务、推动小歌融入基层治理的重要平台，更是连接政府、社区与新就业群体的连心桥。不同于单次会议的即时交流，小歌议事会已形成常态化、规范化的运行机制，让小歌的急难愁盼有处说、有人管、有回应。
3: 沟通方面交流起来也比较那个愉快的，然后社区这边他们也在一心一意吧，为其实这个群体说是做了很多实事也。
0: 例如针对快递车辆进小区难、充电桩增设、配送时段优化等新就业群体迫切解决的问题，通过小歌议事会，社区与相关部门能够精准地捕捉新就业群体的需求，联动各方资源，通过问需、回应、落实、反馈的闭环模式，梳理解决各类诉求，不断完善暖心服务体系。
4: 我们这个小歌议事会呢，其实就是我们街道在新就业群体关心、关爱和那个服务管理方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制度吧。我们通过这个每个季度的一个小歌议事会，一方面呢来听一听小歌他们的生活、工作上的一个需求，另一方面其实我们也是在听、来关注，从小歌的视角来看我们整个街道范围内的一些社会问题也好，包括他们有的时候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我们工作当中的一些意见建议，能够帮助我们的一个社区更好的一个进行一个基层的治理。那么通过这样的制度能够更好的让我们社会发展越来越好。
0: 与此同时，针对新业态劳动者职业伤害风险高、保障不足的问题，区人社局按照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明确新就业劳动者职业伤害保险的缴费基准和待遇标准，平台企业按规定为小哥缴纳保险费用，小哥在工作中遭受职业伤害后可享受医疗救治、生活保障、伤残补偿等相关待遇。
5: 目前我区对美团、淘宝闪购、顺丰同城、达达、货拉拉等纳入职业伤害保障的11个平台已实现安单参保、应保尽保，2026年以来已受理办结职业伤害保障案件51起，只要在工作过程中身份信息、就医材料、事故证明等手续完备，我们就能快速审核办结。今后我局也会全力为新业态劳动者筑牢更稳固、更贴心的职业伤害保障防线。
6: 我区的暖心服务是

0: 始终围绕新就业群体的极难筹办问题，用细节来传递温度，用政策来筑牢底线。如今，1.5万名的新就业群体已不再是城市的旁观者，而是融入到城市发展的参与者、建设者。这份温暖不会止步，我们将持续织牢暖心服务网，筑牢权益保障线，让每一位奔波在城市一线的新就业群体都能够感受到城市的温暖与善意，在这里能够安心工作、舒心生活、共赴美好未来。
1: 在绍兴市上虞区曹娥街道，有事找邵大姐已成为居民共识。深耕社区21年的退休干部邵林芬，怀着对群众的深情，成立邵大姐来帮忙工作室，用耐心、爱心化解邻里烦心事，成为百姓信赖的解忧人。
2: 这一次这么跟车嘛，干嘛当然尽管先看了后头嘛。
0: 在某老旧小区2楼居民家中，厨房天花板、餐厅墙面因楼上不明住户漏水出现脱落发霉情况，严重影响日常生活。 少林芬带领团队第一时间上门查看调解沟通，这样的上门调解工作使邵大姐每天的日常。工作室以以心共情、精准服务、凝聚温情为核心，聚焦婚姻家事、妇儿权益、矛盾调解等领域，累计处理各类事项576起，调解成功率超95%。邵林芬总结特色调解法，成功化解35年自留地边界纠纷、兄妹赡养冲突等顽疾，多起案例入选省级优秀调解案例。
2: 同时，工作室还获评上虞区优秀疫情组织，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生动实践。还是都是用真心的诚意，一个办事家就平地哦，所以老百姓也蛮辛苦啊。从开头一开始啊，到一年了，人啊越来越多不晓得了噻，随后经过外个努力哦，一步步走了起来了，人多起来才哦。
0: 如今，工作室搭建一个中心加15个站加79个点三级服务网络，志愿者队伍不断壮大，还开设基层调解能力提升班，把矛盾化解在基层一线。
2: 当出个辰光，就我一个人了，啊，随后呢，志愿者决定多起来的，现在人家都在4个，俺多了动超出个4个哦。
0: 我的店里还要你就要现在到安个的，一百到安个的志愿者。从社区主任到志愿者带头人，从一人坚守到百人同行，邵林芬以真心换明星，始终扎根基层，不为名利，只为初心服务百姓，用坚守守护社区平安。21年的社区主任嘛，那是得几年了。
2: 咁么，我想想，对一份工资人我也有感情在哦。我在俺外面钞票，那一个没时间充着手，啊，搿能够做好，等俺心里蛮高兴的。

贵州从江，热爱歌唱的侗族世代生活在这里。多变的旋律，无伴奏无指挥的演唱形式，使侗族大歌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民族艺术，到今天已经流传了2500多年。

0: 要过不了，现在要了七十五年看哪，过不了廿年我刚离，要能开始念念老，该我卡奥卡，卡丢呢的不念老不很古的念我卡，这还不我们有咁样重要呢。我小时候呢，没门房小嘛，看还不有门房的小看。
1: 在侗族人眼中，掌握更多歌曲被视为博学聪慧的象征。作为小黄村最受尊敬的歌师，绝大部分村民都做过攀萨银花的学生。直到现在，已经七十五岁高龄的他，还在教村里的孩子们唱歌。
0: ตัวเห็นขาพัง
2: ตัวเห็นขาพัง
0: ข้าเดี๋ยวเล่ากันละแกว
2: ไปมาจิ้งเจียวจิบจิบจิบจิบจิบไปมาจิ้งเจียวจิ
0: บวัวอยู่ไหน
2: วัวว
0: ัวใช่ต้อนรับต้อนมาจ้าอย่าคุยมาจ้า
1: 对于侗族的孩子来说，学唱侗歌是人生的必修课。明天，小黄村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千人大歌节。这些孩子也将和长辈们一起演唱他们最熟悉的歌曲。作为大歌节的组织者，吴荣德早早来到鼓楼广场，他将带领歌队的伙伴们在大歌节上表演节目。
3: 小黄总共有七十多支歌队，我这个歌队啊，就从2003年建起来的。刚建的时候呢，我们只有六个，到现在呢，我们有40多个人。
1: 歌队中还有一些新加入的年轻人，作为队长，吴荣德必须让他们尽快掌握节目中的每一个细节。
3: 这些形式都是以我们这个生活来创作的，各界朋友到小黄来看一下，因为有时候就是我们的生活他们看不到，那么我们就利用我们的生活来做个节目展现给我们这个远大的男朋友。
1: 下午4点，村民们陆陆续续来到鼓楼广场，不少游客也慕名而来参与这场歌者的盛会。Thank you.

0: 因为侗族大哥呢，什么都含在歌里面，传承历史文化，啊，包括教孩子们做人，都在里面了。所以呢，我们小孩子一会说话都会唱歌，不管你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你随便叫他唱，他们都会唱的。
1: 责任紧盯种、育、产、融全过程，优化细化年度目标，拆解具体任务，明确单位和时间节点，确保各项重点工作。

0: 作有突破见实效，要进一步狠抓招商，以强龙头补链条拓市场为导向，持续加大农业产业招商引资力度，大力引进培育一批农业龙头企业精深加工项目，全力推动产业链延伸和转型升级。要进一步对标先进，加快打造特色展示窗口，统筹谋划建设四季鲜果综合服务展示中心，集合多元功能补齐硬件短板，强化全域推介，持续打响四季鲜果区域公用品牌。会议研究了上一区现代化产业发展行动方案，该方案围绕五大产业链三年发展目标及重点方向，从产业规模能级、创新能力、梯队培育、转型升级、示范引领、生态协同等维度分别制定了实施路径和具体任务。会议强调，全区上下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区委区政府部署上来，坚持以产业赢得未来竞争，持续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切实夯实双挺进、双上游坚实底座。要全力谋项目招项目，做到一二三产并举、内生外引并举、项目人才并举，用实实在在的项目成效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要全力搭平台、育增量、巩固存量、提效益、做大增量、上规模、做足新量、抓引进，全面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和内生动力。要全力优服务、强保障，聚焦聚力企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持续优化一流营商环境，精准对接需求，做好问题解难，确保企业更快更好发展。会前，与会人员集中学习了《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管理办法》。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1: 昨天下午，全区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生产暨智能建造现场观摩会在杭州湾学校南区竺可桢未来学校新建工程项目现场举行。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聚力推动智能建造与安全生产深度融合，助力我区建筑业高质量发展。
2: 本次观摩会聚焦安全管控与智能赋能，精心设置无人机高空巡检、智慧工地全景管控、建筑机器人实战应用三大核心观摩场景。与会人员实地观摩智能建造新技术、新装备在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中的集成应用，直观感受科技赋能安全生产的创新成效。会上，区教体局、顺江建设、中建八局分别就局属建设工程安全生产及日常管理、推进智能建造应用、在于项目安全生产管理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全区建筑业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但也同样存在短板问题。各相关部门、建筑工地要从严从实抓好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危大工程全周期管控，加快提升行业科技创新能力，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会议强调，要以本次安全生产月活动为契机，在全区建筑施工领域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大提升专项行动，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快构建智能终端加安全巡检加临边智能联防三位一体立体化安全防控体系，强化安全教育，推动四小安全教育制度化、常态化。同时要积极引导本土龙头企业走智能化、工业化、绿色化发展之路，全面提升我区建筑业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竞争力。全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0: 眼下，坐落于上虞城西活力片区渝昆广场与总部楼宇中轴核心的蝶梦中心项目建设工作已进入收官冲刺阶段。项目全面竣工后，一座集山水风貌、人文底蕴、全龄休闲、便民配套于一体的全新城市会客厅将璀璨亮相曹娥江畔，为城西片区增添一道亮丽的城市风景线。走进蝶梦中心项目施工现场，各工序施工有序推进， 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氛围。项目地面园区及下沉式广场内，施工人员抢抓工期，有条不紊地开展绿化种植作业。横跨江西路的人行景观桥上，工人全力推进收尾施工，加紧安装桥面装饰板材。作为上虞重点民生工程项目，蝶梦中心规划打造约1.3万平方米的生态景观公园，建成后将全方位补齐城西片区公共休闲。

0: 研配套短板，提升市民人居休闲品质。
1: 总的建筑面积是9133方左右，我们的建设面积主要是为这个周边这些周边楼宇啊，还有这个周边的这个社区，做一个配套，就相当于这边是主要做的是一个下沉式的广场，地上是也是绿地公园。现阶段主要还是在做就是一些场外跟装修工程的收头工作，还有我们那个桥梁幕墙的收头工作。场外工程完成97%，装修工程完成98%，预计我们是6月份完成项目建设，7月份完成项目验收。
0: 横跨江西路的异形曲线人行桥景观是整个项目的点睛之笔，桥梁全长219.6米，多曲线异形钢梁箱架构灵动飘逸，起伏舒展的桥身如同彩蝶身侧翩跹的彩带，既呼应项目蝶梦的命名寓意，又和城市阳台的建筑肌理遥相呼应。一边是楼宇林立的现代城西，一边是碧波绵延的溢江风光，形成城江相融的独特景致。
1: 我们在那个江西路上做的这一座这个人行桥，我觉得是跟我们的人行桥也是有点交相呼应的这种一种感觉。就是桥建成的话，主要是为了连接我们这个蝶梦中心这个广场跟我们的曹友江的江堤，相当于我们把我们的网红人行桥跟我们的蝶梦中心两个点结合在一块儿。
0: 全媒体记者徐丽景报道。
2: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不仅跃然眼前，技术人员在电脑前使用公司独创的月灵 AI 平台，有条不紊地搭建着一条条内容生产工作流。据介绍，以往影视作品需要大量外景拍摄，如今依托 AI 技术，能在短时间内实现高质量的视频产出，创作模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1: 短剧跟现在的慢剧，我当时觉得最大问题就是时间成本，因为我们以前做一部短剧，从拍摄周期到那个制作流程的话，一般来说得一个月左右，然后现在像是这个 AI 的话，我们可以压到半个月，因为我们中间是已经没有那个拍摄过程了，只有制作，所以说基本上时间能够压得很紧，然后基本上出来也很快。
0: 宁天伟宇的转型之路走得果断而扎实。 据悉，公司最初从小说平台起家，2023年拍摄第一部短剧便冲上热门，随后正式进军短剧行业，建立起集剧本开发、出品、承制、投流、运营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去年，公司敏锐捕捉到 AI 技术带来的产业机遇，果断布局 AI 漫剧领域。目前已与爱奇艺、腾讯、红果、抖音等主流平台建立合作关系，承制订单源源不断。
1: 与此同时，公司坚持自制优质内容，通过自由短剧剧场进行品牌化运营。
2: 像我们的话，各大主流的一个平台都会有一个订单出来，包括承制订单。但在来看的话，我们公司的业务量是非常非常满的，基本上是大家一起每天都在高效的工作，营收预计的话是非常快的。按平台现在平台的一个放单量的话，我们初步的话每个月增长30%到50%，基本上可以达到的。
0: 从传统短剧到AI漫剧，宁天伟宇用一次果断的转型，印证了科技创新对内容产业的强大驱动力。未来，公司将在深耕 AI 动漫制作的同时，积极探索 AI 仿真人等前沿方向，并着手布局海外市场。在 AI 加内容的新赛道上，以工业化效率与艺术创新力双轮驱动，向着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稳步前行。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3: 昨天，稻墟街道中联村文化礼堂内灯火璀璨，欢声雷动。第八届品质稻墟百姓才艺比赛颁奖演出暨稻墟永和文化礼堂共赴联盟成立仪式正在举行。一场由草根达人唱主角的文艺盛宴精彩开演，两地携手成立文化礼堂共赴联盟，让乡土文艺绽放光彩，为乡村文化共赴再添新活力。
4: 舞台上好戏一一上演，婉转柔美的越剧，高亢铿锵的哨句韵味十足。地道绍兴莲花烙妙趣横生，灵动优美的舞蹈，笑点满满的方言小品，悠扬动听的乐器演奏依次登场，引得台下观众掌声、笑声此起彼伏。活动现场设置了颁奖环节，依次颁发潜力奖、三等奖、二等奖、一等奖获得者。 同时表彰优秀文化特派员与优秀组织单位。颁奖结束后，稻墟永和文化礼堂共赴联盟正式揭牌成立。未来，稻墟街道与永和镇将携手结盟，打破地域壁垒，双方约定实现师资互通、节目互演、资源共享、活动联办。两地文化礼堂将常态化开展礼堂走亲活动，深挖少剧、猴戏、猴王文化等本土特色资源。
0: 让优质文化资源流动起来，不断延伸15分钟乡村文化生活圈，以文化共建，助力共同富裕。全媒体记者陈毅超报道。近日，石厨教育集团举办2026年金钥匙杯科技节开幕式暨第22届头脑运动会，融合无人机表演、实验秀、科学家主旨报告、团队竞技等多元环节，带领全校师生共赴一场趣味与智慧交融的科技盛宴。 20多年来，实验中学始终坚守保证基础、发展个性、崇尚创新、追求卓越的办学理念，把科技创新教育作为育人核心抓手，以头脑运动会为载体，持续培育学生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让科创基因融入校园血脉，让创新素养助力学生成长。 开幕式上，与会企业家代表与校方领导共同为本届头脑运动会的31个单项赛事授牌，并为斩获全国 CSP 赛事、省市数字素养实践大赛、区级科学达人赛、文艺汇演等各级奖项的优秀学子颁奖。一张张荣誉证书都是学校科创育人成果的生动缩影。

0: 据介绍，一年一度的科技节和头脑运动会是该校的办学坚守，更是学校落实素质教育、培育时代新人的生动实践。接下来，学校将持续开展各类科创体验、项目比拼，不断丰富科创教育载体，依托社会资源赋能课堂教学，持续擦亮区域智慧教育特色品牌，为尚于源源不断培育心怀科创梦想、肩负时代使命的新时代少年。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1: 近日，第三实验幼儿园云溪园区音乐节热闹启幕，全园幼儿、家长与老师齐聚一堂，用歌声、舞蹈与乐器奏响童趣乐章，在音乐中传递温暖与成长的力量。
2: 活动节目亮点纷呈，创意满满，萌娃们化身可爱的小演员，有的以灵动的动作演绎童趣歌舞，有的用清脆童声演唱经典童谣，还有的在乐器伴奏下用打击乐敲响明快节奏。亲子与幼师合作的节目中，大手牵小手共同律动演唱，吉他弹唱搭配童声演绎，轮唱对唱的形式让歌声充满层次，改编歌词融入方言童谣，搭配情景剧的创意编排，更让传统旋律焕发出新的生机，传递着本土情怀与成长憧憬。整场音乐节既有孩子们独立展示的自信风采，也有亲子幼师互动的温馨瞬间，稚嫩的歌声、灵动的舞蹈、欢快的节奏串联起一个个温暖又充满活力的片段，让孩子们在音乐中感受美好、收获自信。此次活动不仅为孩子们搭建了展示自我的舞台，也拉近了家园之间的距离，让家长与孩子在共同参与中留下珍贵的亲子回忆。未来幼儿园将继续以艺术为载体，开展更多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爱与美的滋养中快乐成长。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云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2: 吃饺子了。
3: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一早出门，大家一定也发现了天气正在悄悄好转，久违的阳光终于回来了，气温也在慢慢爬升。截至下午两点，上虞站最高气温28.4度。预计明天的天气和今天差不多，最高气温会继续升高。趁着天气转好，可以把衣服都好好晾晒一下，被子也可以拿出去晒一晒，出出湿气。后天白天依旧以多云为主，但后半夜可能会出现小雨。如果有朋友习惯晚上开窗通风，睡前最好留意一下，别让雨水飘进屋里。接下来14号前后又将迎来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气温也会随之回落，大家要注意及时的调整衣着，尤其是老人和小孩，早晚记得添一件薄外套，别着凉了。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晴到多云，东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最低气温17到19度。后天多云，后半夜转阴有小雨，气温在22到33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85到105。中华孝德园晴，19到33度。桃花源晴，19到33度。富士山晴，17到33度。晨曦风情小镇晴，17到33度。东山湖晴，19到33度。盖北野藤葡萄园晴，19到32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晴，19到33度。凤鸣山晴，17到33度。裘皮城晴，19到33度。杭州湾海上花田晴，19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呀？而且

那是个春天的早晨，阳光明媚。走吗？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再走。我跑出去，站在街门口，等一会儿，就等一会儿。我藏在大门后，藏了很久。我知道不会是那么简单的一会儿，我得不出声的多藏一会儿。母亲出来了，可我忘了吓唬她。她手里怎么提着菜篮？您说了去。等等，买完菜，买完菜就去。买完菜，马上就去吗？这段时光不好挨，我踏着一块块方砖跳，跳房子，等母亲回来。我看着天，看着云彩走，等母亲回来，焦急又兴奋。我蹲在院子的地上，用树枝拨弄着一个蚁穴，爬着去找更多的蚁穴。院子里就我一个孩子，没人跟我玩。我蹲在草丛里翻看一本画报。

0: 本看了多少回的电影画报，那上面有一群比我大的女孩子，一个个都非常漂亮。我蹲在草丛里看她们，想象她们的家，想象她们此刻在干什么，想象她们的兄弟姐妹和她们的父母，想象她们的身影。去年的荒草丛里又有了绿色，院子很大，空空落落。母亲买菜回来，却又翻箱倒柜忙开了。走吧，您不是说买菜回来就走吗？好了好了，没看我正忙着吗？真奇怪，该是我有你的事啊，不是吗？我不是一直在等着，母亲不是也答应过了吗？整个上午我就跟在母亲的腿底下。去吗？哎呀，去吧，走吧，怎么还不走啊？走吧。我就这样念念叨叨地追在母亲的腿底下，看她做完一件事又去做一件事。我还没有她的腿高，那两条不停顿的腿至今都还在我眼前晃动。他们不停下来，他们好几次绊在我身上，我好几次差点脚在他们中间把他们碰倒。谢谢大家。
1: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5: 好，
6: 我要一个打包盒，
5: 请稍等。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等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我们今天这个对手很厉害，尤其是那个龙亚最难缠，他力量非常强，扣球特别狠，而且移动速度很灵活，拦网的时候一定要多注意。
1: 没问题，放心，刚好拿他们练练手，找找感觉，
0: 也正好为我们考海洋大学做准备。啊，
2: 雨果朵示意我打龙亚搭档的一层，比较弱。

0: 好早就来了，哎呦，上货，快就过了。嗯，啊，哎，
1: 你们上货去了？嗯，今儿也不错啊，
2: 新鲜着呢。哎呦，上货，进货去了。
1: 生日好，
3: 玲玲。啊，
1: 这什么东西啊？慢点啊，那布匹货回来了。啊。
0: 哎，
1: 这朵跑哪儿去了？这是让你一个人在这坐着。来来，喝这个。哎。
4: 每次来的都多好喝的，
1: 你看这小卡真好看，跟香蕉似的。哎呦，我的妈呀，你这一天到晚跟个哪吒踩个风火轮似的。你别给我摔着啊，明天就考试了。
4: 摔不了，
0: 你看你那浮躁的样，你就这样你能考好吗？你跟人玲玲好好学学。
1: 你给我好好学学。哎，爸，我是不是你亲闺女？咱姑娘必须考上，是不是？
4: 必须得考上，当然了，站跑都准备好了。你试试，我妈给你改好了。你要不行，再我妈给你改。
1: 阿姨这手艺还用说吗？
4: 阿姨把腰啊给你改细了一点，可好看了。
1: 我怎么没有改细腰身啊？
4: 哎呀，你不用改。来，试试。
1: 煎地完毕，我果然不是你爱亲闺女，我走了。哎，路上喝，慢点啊。
4: 哎，不，你别动，这是我给人家玲玲的，你要喝你自己拿去。
1: 哎，怎么回事啊？我整个人都不开心了。
4: 不是你闹什么呀？冰箱里你也没少喝呀，都给我喝穷了都。
1: 怎么样，好看吗？
4: 嗯，好看。
1: 真好看，很合身啊！
4: 行了，
1: 很舒服。
4: 明儿好好考啊。嗯，你们聊吧。
1: 真完美。

0: 好了，大家都把今天的实验心得写出来，明天记得要交过来啊。
1: 说真的，玲玲，我们今天配合的实在是太好了，明天我们就这样发挥，一定可以考上。
2: 必须的，
1: 到时候我们就秒杀全场。
2: 哎，我们晚上吃饭。哎呀，少年还没过来呢，给他发个信息啊。
1: 少年，我问了。
2: 哎，真的是，怎么还让我们两个女生等他？
1: 我问了，什么情况？

0: 我喝。哎，那是爱给我的。
1: 我要喝。
0: 你自己去拿嘛，你还给我。
1: 那你真是的，
0: 我嫌弃你啊。
1: 小气。
0: 嫌你。
2: 少年，你等一下。
3: 哎，秦教授，
4: 是说什么呢？
2: 好啊你，平时吊儿郎当也就算了，现在好，作业都不好好写了是吧？直接从网上复制粘贴，有你这样的吗？
3: 老师，这是我画的。
2: 你画的？
3: 嗯。
2: 你当老师不会上网吧？这些明明都是网上的图，你看看，你能画出来？
3: 嗯，要不然我给您画一个。
2: 画一个，就画这个，我都不信了。

0: 好了好了好了，我早就知道是你画的，我故意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好好表现。同学们，你们看，少年画的怎么样？好，照相的学习啊，表现的不错，老师很满意。不过呢，老师得提醒你一句，你的考勤率太低，要把心思放到学习上来，明白了吗？
1: 放心吧，老师，班里的前三名，我肯定给您占一个。
2: 啊，拜拜，先走了。哎，你就走吧。来，玲玲，咱先吃点串，先不等他，他先吃。
3: 这都几点了，他怎么还不来啊？
2: 对呀，他刚刚说都已经在路上了，咋还没到？
3: 哎，朵，你看我这刘海行吗？有没有乱？
2: 你不说我都没发现，你怎么突然剪刘海了？打球不会很碍事吗？
3: 你就说这好看不好看？看看啊，我看看这刘海，你别过这都乱了。哎呀，我刚刚弄的。
2: 朱琳琳，突然开始这样在意起自己的外貌，有情况啊？
3: 老师交代。
2: 朵儿，哎，
4: 那个玲玲想吃啥？你给她弄。
3: 哎，好嘞，妈。
4: 你点一会儿说啥也听见。那你悄悄告诉我，这个人，你也认识？
3: 谁啊？
4: 少年哥。他呀。
3: 哇塞，这小子够有艳福的。
4: 我准备等我艺考上海洋大学，第一时间跟他表白。
2: 不是，那你这么喜欢他，你怎么不跟他考一个大学啊？
4: 新港大学的沙排不是不专业吗？我要跟我的小仙女考最专业的学校，
3: 可以啊，
4: 够硬气，
2: 那必须的。
3: 那你说吧，有没有什么事我可以为你做一些的，推波助澜啊什么的？
2: 还真是有一件事儿，今天晚上你就不要送我啦。我想你要跟他单独，佟玲玲。
3: 哎，不过你再怎么着，可别影响我们明天的考试啊。你就放100个心吧。
1: 可以呀，这么大的事儿，你买刘海了呀？我的刘海，多多，我来了。
3: 哎呦，你可算来了，我们等你好久，都饿坏了。
1: 哎，怎么就你一个人啊？玲玲呢？
3: 玲，
1: 她在里头呢，她马上就出来。哎，这个可以喝吧？
3: 可以啊。
1: 这开过了呀，这个。
3: 玲玲喝的没事儿。哦，好吧。哎，
1: 不是，朵朵，我今天来主要是想跟你说。
3: 玲玲哥，你来了。
1: 哎，玲玲，我刚才还问朵朵你去哪儿了呢。
3: 我去洗手间了。
1: 啊，
3: 你
1: 这头发怎么弄得跟没弄似的？闭嘴。朵朵，你记不记得你之前跟我说特别想去看那个全国中学生排球联赛来着？
3: 啊，
1: 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去看吧。而且你特别喜欢的陈蔚兰不是也在？
3: 你说你一个不懂沙排的，你这么关注排球比赛干嘛？
1: 生意好。哎，可以啊，我们正好可以放松一下，到时候玲玲咱们一块儿去。
3: 好，好，
1: 好，可以一起去。哎，小张哥，你可不可以帮我拿3个杯子啊？
3: 哎，来了。
1: 谢谢
3: 张哥。
1: 谢谢。你们快吃啊，不是等我吗？都凉了。
3: 你都凉了。
1: 快吃，
3: 玲玲，等你等了好久啊。
1: 哎，谢谢，我来的，我来的。
3: 谢谢。
2: 谢谢小年哥，不用谢。明天可是个大日子，明天以后我跟玲玲就是海洋大学的学生了。那么在这儿呢，预祝我跟玲玲明天考试顺利。
3: 干杯！
1: 来吃啊！
2: 来吃吧，吃吧。
3: 少年哥，真不好意思。
1: 哎，没事儿。
0: 对了，明天考试要加油啊。
1: 嗯，我会的。少年哥，如果明天我考上海洋大学的话，
0: 明天你如果考上了海洋大学，哥哥我就请你吃好吃的，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那走吧，
0: 走吧。

0: 到时候穿上你刘叔的泳衣，给刘叔做做宣传。
1: 对对对，给你刘叔做做宣传。加油加油加油！好好啊，等我胜利的好消息。加油加油！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的同学到入口来找我。
2: 哎呦，不好意思啊，认错人。

0: 完了，对不起，对不起。哦，是0585。在这儿呢。刚才太尴尬，我把他认错了。不是，咱俩这衣服不是定制的吗？怎么还能跟人撞衫呀？不如下次还是换成我喜欢的天蓝色呗，你觉得怎么样？
1: 我今天的搭档是龙亚，
2: 你们俩去吧。
0: 行，你是不是怕我考试紧张，发挥失常，特意跟我开这种玩笑啊？好，好，好，我先过了。咱们热身去吧，别闹。
3: 李国朵，
2: 好，你们俩去。
0: 他现在是我搭档，没开玩笑。
2: 你们别闹了，这马上就要考试了，都点名了，你听。
1: 卢玲玲，龙亚，
0: 我要去考试了。走走走，
1: 走。
0: 哎，卢玲玲，不是，什么情况呀？我刚才听的是真的吗？ 你不跟我一起参加考试了？你还当老师？
1: 我今天必须要考上海洋大学，所以我要换一个更强的搭档。抱歉。
0: 哎，涂玲玲！不是，
1: 哎，
0: 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说呀？两年了，你不跟我说，你为什么呀？不是，你为什么？
1: 不要吵！
0: 你有我怎么办啊，涂玲玲？
1: 这是考场，不要大吵大闹。
4: 哎，强哥，你看这样行吗？哎，哎，你是要去表白啊？不打算考虑考虑？
1: 这有什么可考虑的？我喜欢朵朵那么久了，她现在马上就要上大学了，我再不表白，我还等什么？哎，
4: 你没听过一句话吗？这大一的女生是没熟的樱桃，哎，好看，但是不好吃。
1: 大二女生呢是苹果，既好看又好吃；大三那是石榴，不好看但是好吃；大四女生呢，那就番茄，哎，已经不算什么水果了。哎，
4: 那即将上大一的呢？
1: 那是烂了的梅子，又难看又难吃。
4: 你这是在物化女性，强哥。
1: 我就开个玩笑。哎，兄弟，你听我一句劝，就你们仨这关系，你只要一表白，你们仨肯定得掰。
0: 喜欢一个人表白有什么错？不是，
5: 你这孩子怎么不听劝呢？老师，我求你了，能不能让我就考一次呀？我真的为了这个考试，我已经准备了一年了，能不能就通融我一次？这种突发情况应该是可以得到通融的吧？能不能就让我进去考一次？我真的很热爱沙排的。
1: 不行，我们简章上已经写的非常清楚了，没有搭档的话是不能参加考试的。
5: 哎，你这就是
6: 回来了，
5: 回来了。
1: 哎，好好好，这个。
7: 来来来来来，
8: 这是好日子，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这是好点儿有用的，你看我们家你那个妹妹，她打实在拍行不行？用不用现在就开始练啊？哎呦，
1: 干嘛呢你？你们家那个那么小，还没上小学呢你。
2: 行了行了行了，你别说了啊，我告诉你，我们家朵朵是谁，都包在我们家朵朵身上了啊。妈，
3: 这是什么情况？这是干什么呢？哟，
4: 你看女孩子，我们给你庆贺呀！我包在你上庆贺，发个香蕉，哎，发个香蕉，来来来来来来，
2: 香蕉，
4: 先吃个香蕉，稳稳神儿，一会儿啊，给这帮叔叔大爷们好好讲讲海洋大学到底是长什么样。
2: 哦，对对对，好好讲。
3: 分享。
2: 你留守我呀，没上过大学。
3: 到时候你带着你刘叔啊，到你们那个什么海洋大学去拍个视频。
2: 没问题，没问题。
3: 什么海洋大学啊？别提什么海洋大学。
2: 那怎么能不提呢？我告诉你啊，你现在是咱们这条街最靓的仔，第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呀。
3: 是啊，是啊。
5: 对对，就说我那儿子，就是你那哥哥，他虽然考上了大学，那还不是三本吗？早知道我就让他跟着大叔打沙排去了。
2: 大富，你说是吧？
6: 你是怎么知道我考上海洋大学了？
3: 这事儿是大富
7: 说
9: 的呀，就是。
7: 对呀，对呀。
2: 那你怎么知道我考上海洋大学的？
6: 你是我姑娘，我那不知道，你是最棒的，
2: 是不是大富？
6: 来来来，
7: 你就是考上个海洋大学而已。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我没考上，我跟你讲啊，我早就跟你说，跟硕大爷们说话要大声点，有礼貌的。就是分享啊。我就没参加考试。
1: 大意思说他没考好，没考好没关系，那有什么？考上就行啊。
2: 就是考上就行。
3: 妈，
4: 对，我没考上。
5: 啊啊，真的假的？
6: 真的假的呀？就是。
0: 朵朵，怎么回事？我问问他啊，来。
1: 哎，你们先吃着，先吃着哈。那你们先吃着啊。
0: 你在海洋大学没见到的严教练吗？他说保证你过的。什么严教练？海洋大学就没有严教练，只有田教练。
7: 田教练？对啊。嘿，这孩子多聪明！
0: 妈，妈，什么？
7: 没事吧？没事吧？
0: 快点吧，别急了。
7: 怎么了？
0: 朵儿，那严教练跟我说，只要给10万块钱就能保证过的啊！你怎么没过呢？
7: 你怎么没过呢？
0: 什么10万块钱，什么保护费啊？你给他10万块钱，
7: 你怎么会没过呢？
1: 王秀云，这钱你说拿就拿，你都不跟我商量一下吗？
8: 你别说了，你说了，
0: 妈，让我说你什么好啊？你让人给骗了，你知道吗？
1: 走，找他去。
0: 快别人傻站着，找一下那严教练。
1: 要回来，对，
8: 你先别说了，听我说，现在第一时间赶紧报警，报警！
1: 对，
8: 报警！
1: 电话呢？报警，电话拿来。
0: 你这就是在埋怨我，
7: 你看过那这小体格，万一大师相不中，
0: 差不多吧。
7: 我不交这10万块钱，万一在姑娘大学都上不了怎么办啊？我也知道他是骗子呀。
9: 你脑子是不是出问题了？你用脚趾头想想，你都不该受这个骗。他是这块料吗？你让他上，先在好了，大学没上成，还被人骗了。
0: 你给我拿脚趾头想想，你给我想明白了，要当初不是因为你是沙盘运动员，咱姑娘我生下的时候她能哭着喊着要打沙盘吗？
1: 她哭着喊着，她要打让她平反上去打去，你拿钱干什么你？
0: 我姑娘想干什么，我必须支持她。总比你不管不顾的强。
1: 有你怎么支持？
8: 都别吵啊，你们还要不要报案了？
0: 警察同志，报案。对了，快快，警察叔叔，这就是那个自称是海洋大学的严教练。 你提供的资料呢，我们已经记录在案了。钱我们会尽力去追的，但是需要一点时间。那大概要等多久呀？这可不好说。一有消息，我会立刻通知你们的。
1: 行，谢谢你啊。哎，那个警察同志，我们家姑娘上大学这事儿，我不能赔了钱又折兵，你可想想办法呗。妈。
2: 警察都说了，那个人是骗子，他就算不是骗子，你这行为是行贿，你知道吗？是不对的。
3: 不是，
4: 你看，你女儿多懂事，你这种行为也属于违法行为啊！
5: 我不是，我就是想让孩子上个大学，我怎么就违法了呀？
3: 你法盲吗你？非得让人判你10年，你这老实了是不是？你这怎么不是违法行贿？
1: 不是，那你抓我呀！
2: 他不是机关，那你非得让他上，能不被骗吗？
3: 我这不是为了咱家姑娘吗？
2: 在这机器厂啊，机器厂，我先走了。这不是违法是什么？
4: 你能不能在这儿嚷嚷吗？啊，朵儿，朵儿，
2: 谢谢谢谢啊！
1: 哎，好。
4: 哎，没接住吧？
2: 图图。

0: 这所有的奖杯和奖牌，是我们之前参加比赛一起拿的。你还记得这个吗？这是我们俩第一次一起参赛，你当时拿了 MVP， 我比你还高兴，我拽你从海边石头上跳下去，你还记得吗？
1: 李国朵，你想说什么？我想知道你为什么抛弃我。
0: 年年考试的时候，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自己的短板你自己非常清楚。我们不可能一辈子搭档，上了大学以后，我们还是要换搭档的。好，李国朵，你有病啊？你干什么？这个你还记得吗？打比赛的时候你受伤了，然后中途暂停了比赛，只好上之后继续打。 我们虽然参加了比赛，但是你最后只拿了第三名。那天晚上你哭了一夜，我安慰。

0: 你和龙亚也会像我们那样吗？当然不会，因为龙亚比你强多了。李国铎，你是不是疯了？这个你记不记得？这是我们俩第一次一起外出参加比赛，我们俩第一次一起坐火车出去。那个时候我指定了一张卧铺的票。 我们俩挤在一张小床上，一直挤着，这场比赛最后只拿了第二名。不过你跟我说没关系，因为我们以后一定会并肩作战，拿更多的第一。
1: 李国铎，既然你说到这个，我就好好跟你讲一讲。当时是因为你不听劝，迟迟不肯订票，最后只剩下一张卧铺，所以导致我们没有休息好，只拿了一个垫儿回来。
0: 所以你一直都在埋怨我是吗？
1: 那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说呢？因为你一直一厢情愿，自以为是。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我不考虑你的感受。你别忘了，我们两个不仅是搭档，我们俩还是同学，我们是高中同学，我们是最好的朋友。我们从高二认识一直到现在，一直都形影不离。我不考虑你的感受是吧？这件衣服，这件衣服你还记不记得？
0: 当时一直都特别喜欢，但是一直都没有买，因为它太贵了。我们两个攒了3个月的零花钱，终于买了它。但是它马上大了，我拿给我妈特意改，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我们两个可以一起穿这个衣服一起考上大学。
1: 李国铎，你太自以为是了。你以为给我买一件衣服就替我考虑吗？你根本就没有想过我真正在乎的是什么。
0: 你就是一个自私自利、自以为是的人！你喜欢砸上？我满足你！你在乎这些？你在乎这件衣服是吗？我还给你！

0: 别闹了，烦死了！烦什么？我刚才去海洋大学，本来想找你跟涂玲玲，但是发现你们都走了。怎么，生我气了？这不给你买好喝的了吗？嗯，
1: 不是你在这儿干什么呀？你不应该去找涂玲玲吗？
0: 不是，我为什么要去找涂玲玲？
1: 涂玲玲可是换搭档的事，别说你不知道。
0: 不是，你的意思是说，涂玲玲在你们俩要考试之前临时换了搭档，然后你妈又被骗了钱？
1: 对，就是这样。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啊！我最近，
0: 我觉得涂玲玲的事儿你先不用管，你知道你当务之急是要做什么吗？
1: 做什么？追回欠款？
0: 追回欠款那是警察叔叔要做的事，你现在最重要的是上大学。 985211，设计学院，跟你也没什么关系。嗯，哎，你看这个，师范大学学院，这个怎么样？为人师表。
1: 这时间来不及了，他下午6点就截止报名了，这都几点了？
0: 也是。啊。

0: 时间啊，哎，这个时间来得及。这个呢，科技大学，这个怎么样？
1: 科技大学好像是要两个人一组参加考试的，这都什么时候了，我上哪儿去找人啊？
0: 也是。这个吧，清北医科大学，这个怎么样？厚德众生，这个好吧？
1: 医科大学好像是要以文化课分优先的，我是体育特长生，就没有优势。
0: 特长生，哎，我刚才看到一个特长生的简章，是什么音乐学院？要不你就去那儿吧，还能上歌拉课呢，怎么样？新港大学，老牌的沙排学校，而且还有我在呢。
1: 但是新港大学沙排专业不是没落很多年了吗？你看海洋大学都是对战形式选拔的，但是新港大学还是最基础的体能呢。
2: 你倒是想想办法呀！
0: 那怎么办？都在这儿了。
2: 哎，我跟你说话呢啊！
3: 没办法，别唠叨了。
0: 怎么了？
1: 天哪，爸！
0: 哎，朵朵，你别动！
2: 哎，别上手，别上手，再给扎着，别动，朵儿。好好酒瓶子你给摔了，我这还能卖几分钱呢。
3: 几分钱有什么用，那么多钱都没了。
1: 爸你别喝了，
2: 这么大岁数了还闹小孩子脾气。
1: 爸你少喝点。
3: 嗯，现在不行了，钱也没了，人也老了。
0: 李叔你可别这么说，你哪里显老啊。
3: 少年，20年前我在新港打沙排的时候，可以这么说，全国就没有人能防住我的扣球。
1: 爸，你在新港打过沙排？
0: 我真没想到李叔你竟然是我的师叔啊。不是朵朵，你这也太不够意思了，你早说你是我师叔的女儿，咱俩关系不就更进一步了吗？
1: 我也不知道，我才知道，怎么回事？
0: 才不是。
2: 哎呀，不怪朵，是你叔不让提。你叔把当年打沙排那些东西都给锁起来了，我要不是年轻认识他，你看他那样像运动员吗？
3: 行了别提了，拿瓶啤酒。
1: 哎少年，新港考试不是还没结束吗？
0: 嗯，
1: 我也要报新港，我要跟我爸一脉相承，代代相传，把沙排事业振兴到底。
3: 爸，那时候比你现在强多了，20年前的全国联赛，我李大富是冠军。我有时候就想，是不是报错了？我的天分怎么一点儿也没遗传给你呢？
2: 哎，行行行行行，你少说两句。哎，你赶快去看看新港是不是还没结束报名呢？
1: 好
2: 啊，快去！
1: 我现在就去网上报名。你等着啊，我也给你来一个冠军看看，让你看看是不是报错。
2: 哎，你快去
1: 啊！
2: 少年，你不是新港的吗？你快去给他好好看看。
0: 好嘞
2: 啊。
0: 那我去了
2: 啊，仔细点啊！
0: 好，放心吧。
2: 哎呀，行行行行，别喝了你。

0: 比赛结束了。
1: 你呀、啊，你就担心别人，考得怎么样？
0: 切，这个对我来说 so easy。
1: 比赛是傍晚，我们去吃饭吧。
0: 走，
1: 走。
0: 哎，对了，
1: 怎么了？
0: 那天晚上，佟玲玲跟你说啥了？
1: 没跟我说什么呀。
0: 那你们现在什么关系啊？
1: 我跟他能什么关系啊？
0: 他可是抛弃我了，你也是我好哥们，你不许再丢下我。
1: 我怎么可能会抛下你？
0: 这还差，走吧，哥们。
1: 看你那个样子。
0: 说什么呢？
1: 我说去吃披萨。
0: 去吃披萨，吃披萨去喽。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全国中学生排球锦标赛决赛的现场。

0: 北京八中前进一中排球队员入场。现在穿黄色球衣的是前进一中队，他们的队长郎月婷，技术全面，反应灵活，是前进一中队的灵魂选手。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前进一中队。
1: 好，那我们看到身穿白色球衣的呢，是我们的北京八中。
2: 再来一下，今天就是全国中学生排球锦标赛的决赛了，我们一定拿出最好的状态，打败天津一中，赢得冠军，有没有信心？
3: 有。
4: 今天是冠亚军的决赛，是一场至关重要的比赛。郎月婷呢，作为核心队员，一定要起到骨干带头作用。
2: 国青队的教练来了现场，那么你们当中有谁将来想做职业排球运动员的？今天就是最好的机会，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2: 来。一二三，
1: 加油！加油！
0: 好，亲爱的朋友们，
1: 正好了，
0: 共同期待天津一中和北京八中两支球队到底哪组能够获得最后的胜利，让我们共同拭目以待。

0: 这陈蔚兰不错，但是她一直单打独斗，和队友没有联系。也是。
1: 球都接不成嘛，还得起来啊！你别再传球失误了，好不好？
2: 咱们已经基本摸透，一定要盯死陈蔚兰。好，一传把握好。来加油！加油！前期一中潘德红赢得了第一局的比赛，现在裁判示意双方换场地。从第一局的战况来说，双方将比分咬得死死的。那么后面北京八中会不会转换策略？让我们进入第二局。

你刚才为什么非得往人家手上打？你传给我不行吗？集中注意力啊，闭嘴！来来来，好。

0: 北京八中的教练示意换人，换下的竟是7号陈蔚蓝。
1: 换我？
2: 下来。
1: 为什么？
2: 看什么看？就是你，下来。
0: 陈蔚蓝被换下，她今天的表现确实有些不尽人意，和队友的配合呢也平时收。她下场后，北京八中是否会有更好的表现？让我们拭目以待。

0: 陈蔚兰的扣球确实很强，但是球传的不到位，他就打出去，这肯定打不出来。
1: 对。
0: 但是你看，陈蔚兰下场以后，北京八中虽然没什么亮点，但是进攻的多样性强。啊，接连得了好几分。
1: 对。
0: 在北京八中赢下第二局比赛后，陈蔚兰被观澜堂，比赛进入第三局。
2: 好，
0: 全国锦标赛冠军，到底会花落谁家？让人非常期待。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2: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

0: 那么人体又什么样的好处呢？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1: 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 他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 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心位、平衡测试。
2: 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世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
3: 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记住，
4: 身要正，也要立，心中要亮堂。
5: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两个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澳门每年都会吸引全世界最顶级的烟火团队前来澳门国际烟花汇演，至今已经有100多家全球高水准烟火公司参与过此项赛事。

0: 啊，石总，你好，你好，好久不见。哎，大家好，大家好，哎，郑老板你好。我这次回还是担任那个比赛的技术顾问，关于技术安全上的。
1: 徐建民，第28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的技术顾问，因为曾经参加过澳门烟火汇演，获得2次冠军、1次亚军的好成绩。从2013年开始，为每届汇演的实施队伍提供技术服务。
0: 这个酒店大堂出发，旅游局安排一辆中巴来接我们，到南三板码头。
1: 比赛从9月初开始，每周有2支不同队伍进行比赛，而中国队将在国庆节当天对阵罗马尼亚队。两队队员都将前往海关，在距离澳门海岸线1公里的海面货船上进行烟火安装准备。
0: 澳门这个国际烟花比赛汇演为什么会选择在海上进行呢？第一是考虑到安全，像澳门它作为一个就是地域狭小、人口众多的建筑密集的地方，所以在海上放就变成安全的首选。第二也是观赏的首选，两边的人都可以在海岸线上进行观看。
2: We are participating for the first time at this competition. We are very excited to participate to the fireworks contest in Macau.
1: 虽然罗马尼亚是第一次参加澳门烟火节，但是他们倾尽全力，准备了2倍于其他队伍的烟火。而中国队曾经在2014年澳门国际烟花汇演中获得过冠军。对于两队来说，比赛从上船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开始。
3: 今天主要的工作就是进行填弹，今天的工作量还是比较大的。你这个盖住，你要电把火嘛，有入水进去的麻烦了。
1: 两队队员都需要迅速地完成安装、接线和检测工作。比赛中呈现的烟火效果都是最终由电脑编程完成。
3: 控制遥控之后呢，马上就我们都不管了，随他自己在放，他到20分钟自动停了。
1: 近万发的烟火弹药要被安装在一个不足篮球场大小的甲板上。对两队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4: 你哋准备好未啊？第28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9月3日。
1: 比赛在晚上9点开始，澳门两岸的游客早已等候在岸边。今晚的烟火可能是他们有生以来见所未见的视觉盛宴。
5: 1, 2, 3, 1, 2, 3

罗马尼亚率先登场，他们借助烟火的数量优势，直接将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而中国队并没有按照常理出牌，他们用技术优势创造出一些罕见的烟花形式。澳门国际烟花节汇演每年都在不断的更迭创新，澳门作为一个国际化现代都市的代表，

吸引了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汇聚在这里。它已然在中国大陆版图的南端，向世界散发着光芒。

0: 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商。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1: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医保赋能暖夕阳，长护驿站打通养老服务便民通道，汽运公司考生接送专用车，全力护航高考学子。浙江明天维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AI 赋能内容生产，开辟短剧产业新蓝海。上虞盖北，早熟葡萄抢先上市，甜蜜产业促农增收。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为健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打通长护服务惠民末梢，本月初，我区医保部门联合大通养老机构建成绍兴市首个长护驿站。驿站既为失能高龄的居家老人提供专业照护，也为护理人员提供休整学习空间，双向提升居家养老照护质量。
2: 我在那边暂停了。那俺屋里个老娘啦，都九十八岁，在面上你看一下，看样没只鸟鸟冻着，只鸟冻着，俺都全部都屋里有个家具有个尸体，那么老娘不看他们，俺心里越虚哦。那么我听到没有谁个长辈在那看我，等来来那时，我想请个那个护工。
1: 为了给母亲寻一位专业靠谱的护理员，王之美专程来到南丰社区长护驿站咨询求助，在实地参观驿站整体环境、了解服务内容与护理模式后，她的脸上也绽放了舒心的笑容。
3: 我们会根据每个人的一个身体状况，然后我们会制定一些制定他的个性化的服务内容、服务计划。然后他有6大类，然后42项护理的服务。
2: 咱们美女，你要多少钞票啦？
3: 我们这边都是免费的。
2: 都是免费的。
3: 对对对。
2: 这个俺个国家才好的。
1: 长护驿站是依托长护险设立的创新服务阵地，它不仅是推广落地长护险惠民政策的前沿窗口，也是奔波在养老服务一线的护理人员的暖心港湾。刚刚完成护理的护理员王李丽来到了驿站休息区，每天早出晚归的她，日均要奔波7、8户老年家庭，时常觉得身心疲惫。长护驿站无疑成为了他的休息加油站。
4: 上一副做好了嘛，感觉有点累哦，那到这里来休息一下，自己调节一下。休息过之后嘛，感觉人轻松了嘛。反正这里来休息的时候啦，感觉很安静，这里反正环境很舒服的。然后休息过之后嘛，就接着下一副再去做。
1: 据悉，长护驿站由我区医保部门指导，上虞大通养老有限公司运营，是专注于长期护理保险服务的公益性便民场所，旨在为失能人员及其家属、护理员以及有其他医保服务需求的群众提供政策咨询、业务办理、技能提升、辅具租赁等一站式综合服务。在这里，一线护理人员可随时来到驿站短暂休憩、调整状态，同时还能和有着20多年养老护理经验的主管请教日常护理难点、操作规范等专业问题。
5: 哎呀，咱这桩事体讲就过老大个哦，搿只人命是没我有事的，跟我们咱自己做做，心里会比较安心。
6: 长护驿站这边开启以后嘛，对阿姨来讲可以身心一种放松，还有一个大家都可以集中一起就是探讨培训，比如每个月的30号我们都是雷打不动的培训。
7: 培训哪些方面的？
6: 培训我们专业上的，还有一些心理上的，还有一些技能上的。
1: 接下来我区医保部门将总结首个驿站运营经验，逐步在其他乡镇街道复试推广，让更多有需求的家庭和一线护理员享受到便捷、温暖、可及的长护险公共服务。 据悉，我区自2025年推行长护险以来，培育持证护理员500余名，累计服务重度失能人员3795名，减轻3699个家庭3300.35万元照护费用。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今年是上虞汽运公司下属虞汽客运接送高考考生的第21个年头。今年高考期间，公司共出动7辆高考大巴，主要服务于区职业教育中心的279名考生及老师。确认接送任务后，上虞汽运公司立刻部署相关方案，根据校方要求，提前调度好下属单位虞汽客运的车辆，并选派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服务态度好的驾驶人员参加考生接送任务。公司对任务车辆逐一进行体检，确保车辆不带病上路，认真开展车辆卫生消杀、岗前驾驶员健康监测，确保人员出行安全。同时，考虑到其他突发情况可能会对运送考生产生的影响，公司提前规划好了车流量少的路段作为行驶路线，确保合理规避意外发生。同时，公司要求每一位驾驶员在行驶过程当中要中速安全行驶，仔细留意路况，严禁超车鸣笛，驾驶车辆时不得拨打接听手机等，提高驾驶员的交通安全意识，筑牢思想安全防线，确保将每一位考生安全送至考场。
8: 在这8公里的路程当中，我们上虞的交通部门和公安部门一直很给力，我们上虞的汽运公司给予我们每个班级一辆大巴的保障。
1: 全媒体记者于杰，通讯员范逸希报道。在 AI 浪潮下，影视制作领域正经历着一场深刻变革。位于益友小镇的浙江宁天维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抢抓机遇，从传统短剧全产业链出发，于去年下半年迈入 AI 漫剧新赛道，以技术驱动内容生产，开辟出一片产业新蓝海。走进宁天维宇的办公室，一幅高效有序的创作图景跃然眼前。技术人员在电脑前使用公司独创的月灵 AI 平台，有条不紊地搭建着一条条内容生产工作流。据介绍，以往拍影视作品需要大量外景拍摄，如今依托 AI 技术，能在短时间内实现高质量的视频产出，创作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9: 短剧跟现在的漫剧，我当时觉得最大问题就是时间成本，因为我们以前做一部短剧，从拍摄周期到的话，一般来说得一个月左右，然后现在像是这个 AI 的话，我们可以压到半个月，因为我们中间是已经没有那个拍摄过程了，只有制作，所以说基本上时间能够压得很紧，然后基本上出来也很快。
1: 宁天维宇的转型之路走得果断而扎实。据悉，公司最初从小说平台起家，2023年拍摄第一部短剧便冲上热门，随后正式进军短剧行业。

0: 建立起集剧本开发、出品承制、投流运营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去年，公司敏锐地捕捉到 AI 技术带来的产业机遇，果断布局 AI 漫剧领域。目前已与爱奇艺、腾讯、红果、抖音等主流平台建立合作关系，承制订单源源不断。与此同时，公司坚持自制优势内容，通过自有短剧剧场进行品牌化运营，形成平台订单与自制产品双轮驱动的格局。
1: 现在的话，其实各个平台对 AI 的扶持是非常大的。像我们的话，各大主流的一个平台都会有一个订单出来，包括承制订单。现在来看的话，我们公司的业务量是非常非常满的，基本上是大家一起每天都在高效的工作。营收预计的话是非常快的，按平台现在平台的一个放单量的话，我们初步的话每个月增长30%-50%是基本上可以达到的。
0: 从传统短剧到 AI 漫剧，宁天维语用一次果断的转型印证了科技创新对内容产业的强大驱动力。未来公司将在深耕 AI 动漫制作的同时，积极探索 AI 仿真人等前沿方向，并着手布局海外市场。在 AI 加内容的新赛道上，以工业化效率与艺术创新力双轮驱动，向着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稳步前行。全媒体记者王帆、钱胜，实习生王润怡报道。六月的上虞瓜果飘香，被誉为江南吐鲁番的盖北镇，眼下第一批早熟葡萄已经抢先上市。今年的葡萄甜度怎么样？市场行情如何？一起去葡萄园里看看。上午时分，盖北镇的现代化葡萄大棚里绿意盎然，藤架下一串串南太湖与天宫墨玉葡萄沉甸甸地挂满枝头，紫黑如墨玉，还散发着淡淡清香。果农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伴随着阵阵果香，不少游客趁着好天气带着家人专程前来体验采摘乐趣。游客涂莹燕正带着母亲和儿子穿梭在葡萄架下，仔细挑选着心仪的果实。
2: 啊，今年的葡萄比往年的要甜，然后颜色也挺好看的，个头也比较大。今天带着我的妈妈跟儿子一起来，觉得能尝到这样的葡萄，挺幸福的。
0: 据果农介绍，为了拉长采摘期，抢占市场空窗期，盖北镇通过引进新品种与数字化设施栽培，大力发展早熟葡萄。早在五月初，这里的首批葡萄便以早自觉打响了头炮。
3: 一种是南太湖，一种是天宫墨玉，就是这两个品种的早熟品种，就是有两个特色啊，一个是有股玫瑰香味的，一个是有一股清甜的香味的。
0: 据悉，天宫墨玉葡萄是由浙江省农科院选育的特早熟葡萄新品种。作为下黑的芽变品种，它不仅极早熟，而且果皮呈自然蓝黑色，肉质爽脆，味浓甜，无涩味。南太湖葡萄同样属于极早熟品种，在设施栽培下，果实散发着独特的紫罗兰花香，果肉硬脆甜香，口感极佳。盖北镇素有中国葡萄之乡的美誉，现有野藤葡萄种植面积1.2万亩，常年培育68个优质品种。依靠独特的地理优势与现代化的精细管理，今年这些早熟葡萄依然保持了较高的品质。
3: 这个葡萄销售现在都还可以，产量一般在2500斤左右，这个价格嘛，从15块钱一斤。但就是供不应求嘛，现在，卖得很好的。
0: 从田间采摘再到端上餐桌，15元一斤的亲民价格以及供不应求的订单，折射出盖北早熟葡萄强劲的市场竞争力。近年来，盖北镇依托野藤葡萄国家地理标志品牌，持续优化品种结构，大力发展采摘油与智慧农业，使葡萄种植成了当地老百姓实实在在的甜蜜经济。目前，全镇葡萄采摘季从5月持续到11月，长达7个月之久。这颗小葡萄正成为带动农民致富、助力乡村振兴。

0: 的金串串。全媒体记者张猛丹、石宇成报道。
1: 日前，距第三实验幼儿园云溪园区音乐节热闹启幕，全区幼儿家长和老师齐聚一堂，用歌声、舞蹈和乐器奏响充满童趣的乐章，在音乐中传递温暖与成长的力量。
0: 活动现场节目亮点纷呈，创意满满，萌娃们有的以灵动的动作演绎童趣歌舞，有的用清脆童声演唱经典童谣，还有的在乐器伴奏下用打击乐敲响明快节奏。在亲子与师生合作的节目中，大手牵小手共同律动演唱，吉他弹唱搭配童声演绎，轮唱对唱的形式让歌声充满层次。改编歌词融入方言童谣，搭配情景剧的创意编排，更让传统旋律焕发出新的生机，传递着本土情怀与成长憧憬。整场音乐节既有孩子们独立展示的自信风采，也有亲子师生互动的温馨瞬间。稚嫩的歌声，灵动的舞蹈，欢快的节奏，串联起一个个温暖又充满活力的片段，让孩子们在音乐中感受美好，收获自信。此次活动不仅为孩子们搭建了展示自我的舞台，也拉近了家园之间的距离，让家长与孩子在共同参与中留下了珍贵的亲子回忆。未来云溪园区将继续以艺术为载体，开展更多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爱与美的滋养中快乐成长。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
3: 护卫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4: 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5: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6: 水汇成。

聚焦社区民生，遇见青春力量。一餐热饭，一处歇脚，一份保障，关乎着新就业群体的切身感受。今年以来，我区持续推进暖心服务行动，通过打造小哥食堂、暖心驿站，健全权益保障体。

0: 器，让奔波在城市一线的外卖骑手、快递员们真切地感受到城市的温度与善意。
1: 中午时分，百官街道的半山食堂里响起氤氲，外卖骑手张子文和他的同事们结束了一上午的奔波，吃上了一顿实惠又可口的午餐。两荤两素的营养套餐打完折仅需9.9元，实惠又暖心，让奔波忙碌的骑手们吃得安心，吃得舒心。
2: 感觉很好，夏天的时候也很凉快，然后这里的人也特别的热情，味道可以的。
1: 针对外卖配送饭点没空、有空没饭的痛点，半山社区推出错峰加延时的供餐机制，覆盖早高峰前、午高峰后、晚高峰等碎片化时间。考虑到骑手车不离身，专门规划专属停车位，既规范秩序又方便取车。暖心驿站里，充电宝、雨伞、应急药品等8项功能一应俱全，空调房成了夏日避暑、冬日取暖的歇脚点。
3: 我们建设小哥食堂、暖心驿站，就是想要落实区委全域友好的部署，回应新就业群体急难愁盼的需求。一方面呢，也是为了补齐社区的服务短板，让他们的生活更有依靠；另一方面呢，也是想要引导这一支移动探头的队伍参与隐患上报、文明宣讲，从城市过客变成社区主人，成为基层治理的生力军。
1: 一餐热饭解疲惫，一处驿站暖人心。同样在鸿雁社区的爱心驿站内配备空调、休息座位及免费冰饮，被称为妥妥的休息圣地。该驿站全天候开放，为户外工作者提供便捷休息场所。甚至今年年初，全市首个新就业群体子女关爱项目

0: 只有七十多万个人，一百多万个的志愿者。
1: 从社区主任到志愿者带头人，从一人坚守到百人同行，邵凌芬以真心换明星，始终扎根基层，不为名利，只为初心服务百姓，用坚守守护社区平安。
0: 21年的社区主任嘛，那是第几年了？那么我想想，对一份工作人，我还有感情在哦。我在啊，我赚钞票，那一个没时间充着手，啊，可能够做好，等俺心里也蛮高兴的。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
1: 发展目标及重点方向，从产业规模能级、创新能力、梯队培育、转型升级、示范引领、生态协同等维度，分别制定了实施路径和具体任务。会议强调，全区上下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区委区政府部署上来，坚持以产业赢得未来竞争，持续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切实夯实双挺进、双上游坚实底座。要全力谋项目招项目，做到一二三产并举、内生外引并举、项目人才并举，用实实在在的项目成效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要全力搭平台、育增量、巩固存量、提效益、做大增量、上规模、做足新量、抓引进，全面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和内生动力。要全力优服务、强保障，聚焦聚力企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持续优化一流营商环境，精准对接需求，做好问题解难，确保企业更快更好发展。会前，与会人员集中学习了《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管理办法》。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2: 昨天下午，全区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生产暨智能建造现场观摩会在杭州湾学校南区竺可桢未来学校新建工程项目现场举行。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聚力推动智能建造与安全生产深度融合，助力我区建筑业高质量发展。
3: 本次观摩会聚焦安全管控与智能赋能，精心设置无人机高

0: 空巡检、智慧工地全景管控、建筑机器人实战应用三大核心观摩场景。与会人员实地观摩智能建造新技术、新装备在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中的集成应用，直观感受科技赋能安全生产的创新成效。会上，区教体局、顺江建设、中建八局分别就局属建设工程安全生产及日常管理、推进智能建造应用、在于项目安全生产管理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全区建筑业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但也同样存在短板问题。各相关部门、建筑工地要从严从实抓好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危大工程全周期管控，加快提升行业科技创新能力，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会议强调，要以本次安全生产月活动为契机，在全区建筑施工领域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大提升专项行动，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快构建智能终端加安全巡检加临边智能联防三位一体立体化安全防控体系，强化安全教育，推动四小安全教育制度化、常态化。同时要积极引导本土龙头企业走智能化、工业化、绿色化发展之路，全面提升我区建筑业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竞争力。全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1: 眼下，坐落于上虞城西活力片区渝昆广场与总部楼宇中轴核心的蝶梦中心项目建设工作已进入收官冲刺阶段。项目全面竣工后，一座集山水风貌、人文底蕴、全龄休闲、便民配套于一体的全新城市会客厅将璀璨亮相曹娥江畔，为城西片区增添一道亮丽的城市风景线。走进蝶梦中心项目施工现场，各工序施工有序推进，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氛围。项目地面园区及下沉式广场内，施工人员抢抓工期，有条不紊地开展绿化种植作业。横跨江西路的人行景观桥上，工人全力推进收尾施工，加紧安装桥面装饰板材。作为上虞重点民生工程项目，蝶梦中心规划打造约1.3万平方米的生态景观公园，建成后将全方位补齐城西片区公共休闲配套短板，提升市民人居休闲品质。
2: 总的建筑面积是9133方左右，我们的建设面积主要是为这个周边这些周边楼宇啊，还有这个周边的这个社区，做一个配套，就相当于这边是主要做的是一个下沉式的广场，地上是也是绿地公园。现阶段主要还是在做就是一些场外跟装修工程的收头工作，还有我们那个桥梁幕墙的收头工作。场外工程完成97%，装修工程完成98%，预计我们是6月份完成项目建设，7月份完成项目验收。
1: 横跨江西路的异形曲线人行桥景观是整个项目的点睛之笔，桥梁全长219.6米，多曲线异形钢梁箱架构灵动飘逸，起伏舒展的桥身如同彩蝶身侧翩跹的彩带，既呼应项目蝶梦的命名寓意，又和城市阳台的建筑肌理遥相呼应。一边是楼宇林立的现代城西，一边是碧波绵延的溢江风光，形成城江相融的独特景致。
2: 我们在那个江西路上做的这一座这个人行桥，我觉得是跟我们的人行桥也是有点交相呼应的这种一种感觉。就是桥建成的话，主要是为了连接我们这个蝶梦中心这个广场跟我们的曹娥江的江堤，相当于我们把我们的网红人行桥跟我们的蝶梦中心两个点结合在一块儿。
1: 全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3: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这里是上云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在 AI 浪潮席卷各行各业的当下，影视制作领域正经历一场深刻变革。位于益友小镇的浙江宁天维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想抓机遇，从传统短剧全产业链出发，于去年下半年迈入 AI 漫剧新赛道，以技术驱动内容生产，开辟出一片产业新蓝海。走进宁天维宇的办公区，一幅高效有序的创作图景跃然眼前。技术人员在电脑前使用公司独创的月灵 AI 平台，有条不紊地搭建着一条条内容生产工作流。据介绍，以往影视作品需要大量外景拍摄，如今依托 AI 技术，能在短时间内实现高质量的视频产出，创作模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1: 短剧跟现在的漫剧，我当时觉得最大问题就是时间成本，因为我们以前做一部短剧，从拍摄周期到那个制作流程的话，一般来说得一个月左右，然后现在像是这个 AI 的话，我们可以压到半个月，因为我们中间是已经没有那个拍摄过程了，只有制作，所以说基本上时间能够压得很紧，然后基本上出来也很快。
0: 宁天维宇的转型之路走得果断而扎实。据悉，公司最初从小说平台起家，2023年拍摄第一部短剧便冲上热门，随后正式进军短剧行业，建立起集剧本开发、出品、承制、投流、运营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去年，公司敏锐捕捉到 AI 技术带来的产业机遇，果断布局 AI 漫剧领域，目前已与爱奇艺、腾讯、红果、抖音等主流平台建立合作关系，承制订单源源不断。与此同时，公司坚持自制优质内容，通过自有短剧剧场进行品牌化运营，形成平台订单与自制产品双轮驱动的格局。
2: 现在的话，其实各个平台对 AI 的扶持是非常大的，像我们的话，各大主流的一个平台都会有一个订单出来，包括承制订单。现在来看的话，我们公司的业务量是非常非常满的，基本上是大家一起每天都在高效的工作，营收预计的话是非常快的。按平台现在平台的一个放单量的话，我们初步的话每个月增长30%到50%是基本上可以达到的。
0: 从传统短剧到 AI 漫剧，宁天维宇用一次果断的转型，印证了科技创新对内容产业的强大驱动力。未来，公司将在深耕 AI 动漫制作的同时，积极探索 AI 仿真人等前沿方向，并着手布局海外市场。在 AI 加内容的新赛道上，以工业化效率与艺术创新力双轮驱动，向着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稳步前行。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3: 昨天，道墟街道中联村文化礼堂内灯火璀璨，欢声雷动。第八届品质道墟百姓才艺比赛颁奖演出暨道墟永和文化礼堂共赴联盟成立仪式正在举行。一场由草根达人唱主角的文艺盛宴精彩开演。两地携手成立文化礼堂共赴联盟，让乡土文艺绽放光彩，为乡村文化共赴再添新活力。
4: 舞台上好戏一一上演，婉转柔美的越剧，高亢铿锵的绍剧韵味十足，地道绍兴莲花烙妙趣横生，灵动优美的舞蹈，笑点满满的方言小品，悠扬动听的乐器演奏依次登场，引得台下观众掌声笑声此起彼伏。活动现场设置了颁奖环节，依次颁发潜力奖、三等奖、二等奖、一等奖获得者，同时表彰优秀文化特派员与优秀组织单位。颁奖结束后，道墟永和文化礼堂共赴联盟正式揭牌成立。未来，道墟街道与永和镇将携手结盟，打破地域壁垒，双方约定实现师资互通、节目互演、资源共享、活动联办。两地文化礼堂将常态化开展礼堂走亲活动，深挖绍剧、猴戏、猴王文化等本土特色资源，让优质文化资源流动起来，不断延伸15分钟乡村文化生活圈，以文化共建助力共同富裕。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0: 近日，石出教育集团举办2026年金钥匙杯科技节开幕式暨第22届头脑运动会，融合无人机表演、实验秀、科学家主旨报告、团队竞技等多元环节，带领全校师生共赴一场趣味与智慧交融的科技盛宴。20多年来，实验中学始终坚守保证基础、发展个性、崇尚创新、追求卓越的办学理念，把科技创新教育做

0: 为育人核心抓手，以头脑运动会为载体，持续培育学生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让科创基因融入校园血脉，让创新素养助力学生成长。 开幕式上，与会企业家代表与校方领导共同为本届头脑运动会的31个单项赛事授牌，并为斩获全国 CSP 赛事、省市数字素养实践大赛、区级科学达人赛、文艺汇演等各级奖项的优秀学子颁奖。一张张荣誉证书都是学校科创育人成果的生动缩影。 据介绍，一年一度的科技节和头脑运动会是该校的办学坚守，更是学校落实素质教育、培育时代新人的生动实践。接下来，学校将持续开展各类科创体验、项目比拼，不断丰富科创教育载体，依托社会资源赋能课堂教学，持续擦亮区域智慧教育特色品牌，为上虞源源不断培育心怀科创梦想、肩负时代使命的新时代少年。 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1: 近日，第30幼儿园云溪园区音乐节热闹启幕，全园幼儿、家长与老师齐聚一堂，用歌声、舞蹈与乐器奏响童趣乐章，在音乐中传递温暖与成长的力量。
2: 活动节目亮点分成创意满满，萌娃们化身可爱的小演员，有的以灵动的。
3: 得用时间和耐心慢慢喂出来。所谓江湖，不过是一炉火，一锅鸭一辈子。这世上的美味，大多起于烟火，终于江湖。
4: 那我觉得到了这个年纪，我想一下，都50岁了，人生不可能还要再一个50年嘛，是不是？
3: 不一定哦。
2: 要开心，要开心。<笑> 如今江湖地位稳固，他们仍守着一份无声的承诺，对食物的，对彼此的，对这座城市的，把日子过得和姜母鸭一样，随着时间越熬越香。当姜母鸭的余温还在舌尖打转，清明的风裹挟着另一股更浓烈的油香，吹进了泉州的老菜市场。这里是专属祭祖人的绝对领域，芋头。
5: 醋肉、五香卷、炸排骨、酥鳗鱼，
3: 每一样都是献给祖宗的硬通货。泉州人的清明祭祖是一场关乎家族颜面的舌尖大赛。祭祖的时候，我们这边传统差不多是一年三个节嘛，清明的主力军，在清明当天成功在老店会师。
6: 他们之间的传承相当复杂。
7: 反正我们这边传统的日子，几乎都要用，像什么初二、十六，土地生，初二、十六拜拜。
3: 眼前的爸爸是铁器卤面二代目，现在全职做熟食。
8: 爷爷啊，铁师在差不多7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在做卤面了。那时候他已经名气很高了，
9: 搬到那个西门市场，
8: 就没有地方可以做卤面了呀，专攻在培妈妈做炸着。
3: 妈妈炸熟食的时候是在95年代初吧。这位是铁技熟食一代目，现在一心做熟食。
10: 我就自己乱搞，就搞出来了，就这样子。
3: 今年38年了。38年油锅翻滚，配料比例的拿捏，腌制时间的把控，油温高低的转换，全靠一双火眼金睛。至于女儿，是铁技卤面三代目，也是铁技熟食二代目。
10: 现在开了一家新店，直接所好，熟食卤面都是招牌。
3: 我现在是把两家店东西结合一下。
10: 他以前还是全川很有名的，叫铁记，很有名的。他一个牌子叫做卤面。
3: 铁记的油锅，各种香气在热油里翻滚，上演了一场献给祖宗的味觉盛宴。
10: 别地祭祖，肃穆如开会。泉州人直接整成吃货团建。
11: 我是台湾过来的，台湾的风俗跟泉州风俗是一样的，因为我们这老祖宗是在这边的。泉州的风气就是拜拜，有一句话叫做“春节没回家，回来了不要紧”。清明没回来哦，少不哦，就是没有风。
12: 你看那种一斤要50块。
11: 随便你看，这些人一买都是好几百块。哇！是啊，你看微信刷了，每单都是上百的，上千的。
3: 泉州人深信，这满桌的酥脆金黄，

0: 是对祖宗必备的心意。
1: 我买了大鱼、鳗鱼。
2: 以前传统的是芋头啊，炸芋头啊。
3: 我买了 好几种了，十种吧，排骨啦、瘦肉啦，还有很多芋头啦。
2: 拜祖的时候，等一下去祭的时候用啊。拜完的时候要回来吃，才不会浪费啊。
0: 而祭拜后的人神共享，更是对食物最大的尊重。清明的泉州人给祖宗整活必须带派，芋头是 KPI， 醋肉算绩效，而铁骑的任务就是让祖宗闻着香味云点赞。
4: 几天前就是一直在加工到现在，我们为了质量要让它好，我们要提前腌制。
0: 一楼祭祖人在给祖宗的宴席蒸排面，二楼的独属于妈妈的战歌已经响起，
5: 要红一点才好看，一直办就这样子。过来这边十几年哦，才开始做这么多多样，芋头饼哦，还有那个芋圆哦，还有肉丸哦，还有紫菜咯，还有醋肉，哎，二十几样。
4: 他给我买了几十年了，
2: 他这些很多东西比较传统，像醋肉，糖醋下去腌的才有味道，点类属于说比较提前一点。
5: 如果热了再下去，才不会干，还好吃。
0: 醋肉、芋头、排骨、豆腐、五香卷、鳗鱼，还有贴满窗台的鱼尾。
6: 这个尾巴就是鳗鱼的尾巴，就是过世完三年之后，就是大事情要习俗拜拜的时候，给他们的儿子带回家过夜这样子。每个客人来我们店买东西的时候，他会告知我们是什么一个状况，他们需要的话，我们就直接送给他。
0: 铁骑不仅卖熟食，更是这片习俗的百事通。
6: 习俗性的事情直接到我们店都是一站购齐。
0: 买熟食来铁骑，为你提供习俗一站式服务。妈妈的熟食给祭祖整上了一桌好席面，爷爷的卤面喂饱了半座古城的乡愁。
6: 我们搬到那个西门市场，那就没有地方可以做卤面了呀，然后所以说爸爸就已经把卤面给收起来，然后很多泉州人还蛮想念爷爷的味道。
0: 那碗停摆多年的卤面是许多老泉州人的念想。全网最忙三代目决定再战江湖，就有了新店。
6: 我去新店走一下。新店开业的时候，我妈妈看了一个比较好的日子，2023年10月4号，是我老公生日。闽南人都很注重这个，大事小事都稍微要看一下黄道吉日。我觉得我要把爷爷的味道尽量的把它保留下来，然后把爷爷的卤面再做起来。
0: 老店的炸物酥香依旧，新店的卤面热气腾腾，炸物撞上卤面，是两代甚至三代人滋味的融合。左手祖宗流量，右手拿捏乡愁，这波卷得漂亮。
4: 以前老菜市场是在那个人庙那边，然后菜市场搬过来，我们就跟着过来。这个菜市场都已经搞成危房了。
5: 我以前在判宫里面那做，那些顾客也跟着过来啊。
2: 很久了，几十年了，老板比较随和吧。
3: 那老板也是蛮诚信的。
7: 这个做很多年了，他们都很好吃啊，不是很熟，就经常来这里买。
0: 从文庙旁搬到菜市场。曾经的新菜市场也变成了老菜市场，但是铺子里外的人都没变。
5: 那我每天都见这种客户，我就开心了，全部都是老顾客，有的30年了。
0: 菜市场会变老，铺子会搬迁，但案板上的油香，食客口中的那句还是老味道，就是铁骑最牢不可破的江湖地位。
5: 那我就做到不能动了再停。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江湖，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滋味。清明雨落，纸灰飞远，但总有些味道能让时光停住。清明不能只是怀念，毕竟吃饱了才有力气想念啊。当铁骑的油香还在泉州的老街飘荡，清明的风裹着海洋的咸鲜。

0: 沿着闽南的海岸线吹进了潮汕，这里祭祖的 C 位属于一只昂首挺胸的鹅中爱马仕狮头鹅。
1: 去祭祖的话就喜欢用大的，如果太小的话他就觉得摆在那里太小气。
0: 在潮汕清明祭祖的供桌上没有一只完整壮硕的狮头鹅是件很没面子的事儿。
2: 祭祖的话必须要全套，切胳膊扫腿扫内脏都不行。
0: 在潮汕作为祭祖三牲的 C 位，没有一只狮头鹅能完整游出清明节。
3: 清明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
2: 祭祖的话就是鸡鸭鹅三牲，卤鹅是潮汕的那个传统美食啊。
3: 自己不会选，就是选你那一家觉得好吃，然后我们这边都是订一整只。
2: 真的不能散的，
4: 那通常还是大吧，得图个吉利。
0: 作为背后操盘手，以鹅命名的鹅少是卤鹅产出的主力。
5: 我曾祖父曾祖母那一辈已经是从1908年就开始在卤鹅。
3: 他的名字很有名啊，因为他爷爷就开始做的，可以说是家族的。
5: 就给我起个外号叫鹅少爷。
0: 别人家卤水拼配方，他家卤水拼辈分，鹅少则站在卤鹅文明力的高度去理解自家产品。
5: 很多外地觉得我味道可以，我也是公开式的教人家。我觉得一门东西你要更好的去弘扬，你才能把这个城市的文化做开。
0: 卤鹅的江湖深不见底，鹅少的底气来自那口翻滚了百年的老卤缸里。从清朝熬到 5G 时代，这锅老汤 DNA 里写满了祖宗真传。
5: 人家一只卤鹅大概要6年才能完完整整出师，我3年就已经学会了。
0: 作为叛逆的鲁门天才，鹅少自然要玩点新花样，修改宗门秘籍。
5: 以前的人会比较吃咸，所以他们的卤鹅就卤出来比较咸香，但是到现在的人的口味就觉得很注重养生啊，让顾客吃起来又不会太腥，又哇一入嘴很香，这个很考验功夫的。对于这一方面我就研究了2年。
0: 老卤的咸香是根基，鹅少的叛逆是花了2年时间让百年老卤焕发新生。
3: 闷在他爸的卤鹅店，然后自己研究，重新研究这个卤味出来的。
0: 好卤配好鹅，方成江湖绝味。狮头鹅的养殖本身就是一门学问，在潮汕，美食是一场关于尊严的较量。而卤鹅的选材狮头鹅更是潮汕人食材偏执的巅峰代表。
2: 吃卤鹅这一块的话，潮汕这边的特点是突出鲜，
6: 它卤的那个香气啊，哎呀，对对，也不会太烂。
0: 新鲜宰的狮头鹅进锅前还得做心理建设，一提一放让卤水灌满每寸毛孔。
5: 这卤鹅要多次的吊汤它才够入味，卤出来才好吃。
0: 吊汤这个过程能收紧鹅皮，滴出血水和杂质，更让滚烫的卤汁瞬间封锁住鹅肉的鲜嫩。卤制过程更是火候的艺术，文火慢进，适时翻动，让卤料浸透每一丝鹅肉，吃透香料才算通关。

0: 1992年，我的叔父就已经是第一个在卖老鹅头的了。大概一条是50块钱，一斤是25，慢慢的涨涨涨，现在一条都1000多了。
1: 一般做不了，他那火候没办法把控。
0: 就是咱们本地的老鹅头，它不是有个冠嘛？它的冠如果整一个是肉瘤的话，就是我们本地的。它外地的，它也有个冠，但是这个冠呢是皮带骨。
2: 别人养鹅3个月上市，汕头鹅少的鹅至少等3年，不是卷，是鹅冠没长到巴掌大，根本不配进卤锅。3年是入门，5年是风味的极限，超过5年鹅冠萎缩。
0: 因为一只鹅养了5年，全部的精华就在鹅头脖，其他的都没用，包括老鹅脚和老鹅头一样，都是比较昂贵。然后鹅翅鹅肉一般很少人会去吃，
1: 潮汕这边就送你也就3年5年的要专门留的。
3: 我们潮汕这边那个鹅少的老鹅头确实是比人家便宜，因为它本身它是也是老鹅头做的比较有名的。
2: 老鹅头的魅力在于胶质层叠如琥珀，一口下去脑花颤巍巍，卤香直冲后脑勺，
4: 2-3天都会吃一次。
5: 这个脖子这个肉呢更嫩一些
4: 啊，这个拿起来就吃的这个很嫩。
2: 这老鹅头皮韧脑滑骨髓香，老饕们渐渐悟了，这才是卤鹅的脑黄金。鹅少的江湖路如同卤制老鹅头，充满了淬炼。
0: 头3年他们就觉得你就是一个小孩子啊，不听话，总是喜欢叛逆。5年后他们就觉得，哎，做的比你老爸还比你叔父的生意还更大，也是你们年轻人的世界了，觉得心里很舒服。他们这么多年的努力终于让长辈认可了。
2: 从叛逆少年到鹅少，他的叛逆正是潮汕美食江湖的活力。从清朝卤到赛博时代，是口香变十口香，但江湖都知道真正的潮汕卤鹅早被这个叛逆少年练成了。在潮汕最狠的传承就是青出于蓝而卷于蓝。潮汕老饕靠卤鹅解锁清明特供，泉州姜母鸭还在砂锅里留着余温，而熟食摊直接开启祖宗连线副本。你看，清明的宴席终会散场，但生活的炉火永不灭。只要还有人记得，选姜时要老，卤鹅时要慢，炸肉时要脆，那些藏在味道里的牵挂，就永远滚烫。